0: 有点堵车的二环，
1: 我在二环路的里边，
0: 经过大剧院，路过潘家园，刚刚送完了孩子，
2: 期盼难得的周末慵懒早餐。
1: 你家的蜂蜜松饼做蓝莓。
0: 周一至周日早上7点至9点，无论你在哪里，无需刻意偶遇，
2: 你只需打开 FM974， 和我们一起共度每个清晨的欢乐瞬间。
0: 早安音乐秀，欢乐相伴每一天。

这首歌曲来自于盖拉乐队《追梦赤子心》，继续开启今天的早安乐秀，北京时间8:07，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北京音乐广播早安乐秀。

0: 岗位上来保障大家愉快的出行出游啊。我们这其实都不算是我们算是在精神当中为大家
1: 做一些抚慰，
0: 对，做一些服务，做一些这个精神方面的这个富足感嘛，对吧？
1: 是
0: 你好多的，你比如像这个外面的环卫工人们，对不对？啊，然后这个马路上指导交通的交警同志们，是不是都很辛苦的？
1: 对，所以不管你是属于哪一种啊，出游大军啊，休息党呀，返乡人啊，奋斗者呀，或者是赶场人，包括是搞钱党，我们都欢迎大家保持一个愉悦的心情，在这个十一假期跟祖国母亲共同庆生。

0: 果汁原料精选川渝大红袍红橘，以先进的杯式取油榨汁一体化工艺，提炼出天然红橘油和橘肉，加入汽水中。鲜榨工艺保留果油和果香，一口下去气足沙口，酷爽酸甜，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欢迎大家来大运河音乐节，一起畅享音乐，喝北冰洋，在音乐浪潮中碰撞老北京经典橘香气泡，感受酷爽时刻，一起嗨翻运河之畔。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这首经典歌曲来自于朴树《那些花儿》啊，这么一个明年是不是能够在现场？我现在越来越大胆了。
1: 提前预测了一波，是不是？就现在已经安排起来明年的这个阵容了。
0: 哎呀，真是的，
1: 想一想，
0: 这个朴树老师啊，这个树哥确实，我们从年初的时候
1: 就碰这事儿，
0: 对，有在邀请说是不是能今年来参与，但是确实可能今年人家之前是不是啊？
1: 离他是不是住的还比较近啊？
0: 那对呀，
1: 是啊，因为就在家门口啊，觉得说顺捎带手的，你下楼遛个弯就过来参加，
0: 就过来参加个音乐节，然后唱完说到点了，我要回去睡觉了，
1: 对，也是比较方便的，
0: 蛮好的，
1: 上楼就到。
0: 行了，刚这样一首歌曲，朴树的《那些花》。而继续开启今天的早安音乐秀，刚也是提到了这个在假期的生活当中，无论你是选择出游或者是宅家刷一刷剧，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啊。
1: 是的。
0: 当然有很多朋友，比如说像我旁边这位艾克老师，那肯定的，
1: 怎么了？
0: 绝对不会出门的，
1: 特别喜欢宅着，
0: 一定要在家里把之前没看过的剧

0: 不是同，就是你我不是分身
1: 六
0: 个
1: 人，
0: 面然后开六个界面，不是这种的，就是因为他现在不是有些剧集他更新的比较慢，比如说一周才更新那么一两集，那其他的日子我该如何排遣呢？就是同时追六部吧，而且我这个人追剧速度又快，你知道吗？就是有的时候会到了不重要的剧情的时候，我就会跳过，
1: 直接跳转是吧？
0: 对对，要么就二倍速就这样看剧，所以看比较快，就六部剧或者说有剧加综艺加电影就同时追，这个事对我来说毫无压力。
1: 这脑子真好使。
0: 所以就是在前段时间热播的这个《早春情郎》，我还没有看呢。如果说在这个假期，哎，我有那么一两天的时间，不用两天，就一天就给他追完了。
1: 找一找这个剧中的 Luke 啊，他到底出现在哪里？你看这个《早春晴朗》开播之后呢，这个热度也是持续走高，优酷站内四天热度就破万了，哎，也是蝉联了这个网飞全球非英语剧集的周榜的亚军，创下了国产现代偶像剧的出海记录。但是豆瓣评分开分仅仅有6.7分，超过半数的观众给出了三星级以下的评价啊。这个争议核心呢，就集中于剧集披着职场外衣走霸总恋爱的老套路。
0: 是的，所以现在热度也有一些下来了，是不是？但是未见得，有一些朋友现在是跟着剧去打卡一座城市，
1: 对，
0: 就觉得说，哎呀，陆奎现在已经这么火了，我们要不要去拍一下这个北京 CBD 的三件套？
1: 去看一看吧，
0: 对
1: 吧？对啊，
0: 所以我现在一抬头看到那个中国尊的时候，说，陆奎你在哪儿？
1: 陆奎
0: 说我不在中国尊。
1: 陆奎说我今儿放假了，是吧？啊，另外呢，
0: 串演一下 Flora。
1: 另外呢，在这个9月28号的时候啊，有另外一部剧集叫做《无可替代》，也是接棒入局。同步登陆了央八、优酷以及网飞，由赵今麦和魏大勋领衔主演，开播

所以还有什么期待的电视剧或者电影的话，都可以第一时间跟我们联络，找到听天 FM 直播间，然后跟我们反向安利一下之前的那些经典的老片，或者说我们还没有来得及追的那些

月至高返150美元消费金，最高3%返现等多重礼遇等您解锁。出国就选中国银行信用卡，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0: 秀。
1: 早安，音乐很熟。
2: 来吧，艾克老师，开始你的分享。
3: 我是最近看到了一个电影叫《消失的裂痕》，它也是最近台湾地区新出的一个这个悬疑剧吧。然后追了，现在目前因为是一部电影啊，它需要你全神贯注的去看。
2: 嗯，
3: 我只是看了一些那个提前的预告和导览之后，我就觉得啊非常喜欢。它好像是就是刚开始剧情的镜头呢，是一个母亲带着自己的孩子去爬山，然后进入到山里的时候呢，就突如其来的一阵大雨，狂风大作，有一道闪电劈下来之后，他们好像被劈到了异次空，
2: 嚯！
3: 对，平行世界了，好像。反正我现在看到前十分钟，我觉得还是比较剧情很紧凑，
2: 嗯，
3: 可以追，可以追一追。
2: 叫什么名？
3: 消失的裂痕。
2: 消失的裂痕啊，
3: 对，两个小时，
2: 可以去追一追看一下这部剧啊。
3: 这是一个电影啊。嗯，
2: 啊，这一部电影，
3: 一部电影，
2: 啊，两个小时，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
3: 嗯，还有什么剧呢？
2: 上学路上小丸子提到，他说最近恶补了《早春晴朗》，同时在追《兰香如故》。
3: 你看，
2: 今天早餐搭配了 Look 同款的桂花牛奶，
3: 都会做了是吗？我跟你说，我都不用去看，我就看那个欺骗，我觉得整部剧我都已经看完了，嗯。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最近我在同时追的啊。
2: 你就说说他一天
3: 吧。电视剧是韩国地区的电视剧，它叫。丑闻，朴某丑闻，大家就可以去搜索一下。
2: 这个我好像有在短视频当中看过他的切片，
3: 是由孙艺珍和池昌旭来领衔主演的。
2: 喜欢的也可以同步追起来啊。
3: 我就不剧透了，
2: 对，
3: 非常好看。
2: 一会儿把这个艾老师的片单给大家截图看看，你就知道他每天都看些什么剧了。
3: 好了，我们也在线问候一下正在路上的各位朋友，你们今天去哪儿溜达呀？或者说这个十一假期你们是如何安排的呢？都可以跟我们分享喽。
0: 出境福利多，环球更精彩。中国银行全新万事达卓俊信用卡升级上线，美元、英镑、欧元、澳元、加元、港币六大币种境内外通用，境内可绑定微信、支付宝，境外绑定 Apple Pay 消费享优惠，还有境外消费比比1%返现，留学缴费每月至高返150美元消费金，境外线下消费最高3%返现等多重礼遇等您解锁，出国就选中国银行信用卡，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4: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

0: 经接到来自九七四星球的信号。
1: 你好，这里是九七四音乐星球。作为太阳系里最好听的小天体，我们要寻找最有品味的耳朵和最爱音乐的心灵。
2: 宇宙间太多值得被猎奇的声音，它们一起塑造出了流行与个性。
3: 作为太阳系最特殊的存在，每个清晨我们会一直在你耳边。
0: 声音的星球也是你不可或缺的电子榨菜。
1: 我们这颗星球是由声音构成的。
3: 音乐生活家。
4: 什么时候
5: 有人选择盯着天空看云朵漂浮？
1: 现在我们正式向您发出邀请，欢迎您乘坐这艘早秀飞船，开启一段前所未有的声音旅程。
6: 九七四音乐星球早安音乐秀，我们马上出发。
7: 北京时间的8:3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北京音乐广播，为您正在直播当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左。
8: 早早，我是艾科。
7: 我们来关注一则这个古典方面的演出资讯。听古典音乐还能闻咖啡香，品特调，听趣闻。这个假期来一场不一样的咖啡康塔塔。北京交响乐团第三届台湖古典音乐季特别推出了咖啡康塔塔沉浸式音乐沙龙。北京交响乐团乐动四重奏，近距

0: 茶香冷萃等等特色咖啡都可以到场体验。
1: 嗯，听音乐闻咖啡品风味，在听觉嗅觉和味觉的多重体验当中享受一个有音乐有咖啡有甜品有故事的秋日午后。更多详情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北京交响乐团的公众账号。

0: 多就是流行的尺度。星光会
1: 华语金曲会，每次 PT 都是这么说的，
2: 他就是呼噜出去的。
1: 华语金曲星光会啊，今天的10月1号，我们当然要推荐这样一首歌曲啊，就是
2: 主旋律歌曲，
1: 对，由于是演唱的主旋律单曲，叫做《青春许国》，也是正式上线了啊，是一首致敬新时代戍边卫士的诚意之作。
2: 所以大家从这首歌曲当中，以第一视角，以一个军人的第一视角，然后他是娓娓道来给你唱一个在江边，在这个边关值守的所有的情节，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够带入其中。然后当然更强烈推荐的是在10月5号的这一天，
1: 10月6号
2: 的这一天，去到音乐节的现场找到于适，看看他这次在现场会不会唱这首《青春许国》呢。
1: 那今天的华语金曲星光会，一起来听这首来自于于适的最新单曲《青春许国》。

0: 这首歌曲来自于无题啊，虽然说今天是十月一号，但是已经迫不及待的期盼到了十月五号那天晚上，看到笙哥在舞台上纵情歌唱的样子啦。
1: 嗯，我越来越喜欢他了。我们刚才还在说呢，就这几年他呈现了一个摇滚巨星的感觉。
0: 嗯，
1: 而且他呢就在舞台上面的表现力也非常非常的好，就是我看他的那个上面的呈现就很有信念感的那个样子。
0: 嗯，真的是，
1: 对，也很有型长的。
0: 哎，所以说啊，在这个十月五号到六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将在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震撼开唱。
1: 是的
0: 啊，当然这个提到了极狐嘛，就不得不说最近刚刚重磅上市的一款新车极狐 R

最高715公里，增程综合续航1315公里，双动力随心选，华为乾坤智驾 ADS 5 Pro， 城区高速领航辅助，从容应对复杂路况。领新麦格纳专业底盘调教，操控稳，行驶顺。当然还有千问豆包双 AI 智能体加持，交3040毫米的超长轴距大五座座舱，空间大，更舒适，安全出行自在惬意。上市补贴价13.28万元起，现在下定。即刻享受价值超35400元的上市权益，三电系统终身质保，多重好礼限时放送，欢迎到店体验极狐阿尔法 T7， 详情咨询北京当地经销商。

0: 这首歌曲来自于崔月文，叫做时光旅行车啊。今天时间呢已经来到了10月1号，如果有这么一辆时光旅行车，我愿意现在，我还是不愿意现在了。我觉得现在还是蛮好的，
1: 真的。
0: 我刚想说直接穿越到10月5号大运河音乐节那一天，后来想想不行，那中间我就错过了4天假期。
1: 对，最重要的是体验这个过程。我们不要那个结果论，是不是？
0: 对，
1: 对。好，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关于这个假期的安排的，也看到了很多朋友都说这个假期不出京，找两个没有去过。

0: 我的小众公园溜达溜达，然后看两场电影，搓几顿大餐。今天他想看的是《神探之痕迹》哦，然后再去吃俄式大餐哦。
1: 哎，这两个选择不错哦。
0: 哦，什么？大惊小怪的，
1: 行了。
0: 但是就感觉到大家的很幸福满满的生活，为你们高兴。
1: 哎，确实是啊。今天国庆节10月1号也是假期出行的第一天。今天的早安音乐秀呢，我觉得选择不出另外一首歌曲能当成。
0: 是的，我们推荐这首来自张也和周深合作的《灯火里的中国》，祝我们的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1: 也祝大家节日快乐了。我是小左，
0: 我是艾科。
1: 各位稍后即将收听到的是汽车音乐会，我们明天不见不散了，拜拜。

0: 电视台音乐广播。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2: 我是大鹏，
3: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4: 我是黄子鸿凡，
5: 我们是 Wonder。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妮，
7: 大家好，我是蓝老。
8: 奔赴少年新兵，
9: 二手玫瑰，
10: 回城南。
11: 大家好，我是于适，
12: 我是老狼。
13: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公馆。
1: 音乐一响，好运开场。
3: 10月5号到6号，
2: 北汽极狐
14: 2026北京大运和音乐节，
15: 北京大运和音乐节
16: 相约城市副中心
17: 绿心森林公园，
18: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的风。
19: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20: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1: 我的音乐节首秀，
4: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16: 我们一起
8: 去奔赴。
0: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流行、摇滚、跨界，听好歌，交好运，就来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21: 最近太忙了，数据要整理，报告写不出，汇报还没头绪。
0: 那得试试中国电信星辰超级智能体 Intelligent， 新一代 AI 办公搭子，听得懂工作目标，还能自动拆解任务，帮你读表算数，还能写报告做调研，输出 PPT。 不仅如此，本地数据运行保密安全，大小工作交给他，你省心又放心。10月5号6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盛大举行。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国庆假期来这儿。

0: AI 智能体上车，新一代 AI 元镜座舱，智能进化，懂你所想，安全出行，自在随心，限时优惠价13.28万起。
1: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西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如约而至，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流行摇滚跨界，甜蜜松弛快乐，听好歌交好运。国庆假期就来北西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用过美团就是美团会员，美团会员用得越多省得越多。美团会员携自然堂、北京环球度假区、水果汤泉、拍立方、 Girls and Boys 美妆、七月美妆、藤野造型、美化轻奢美甲、美团闪购品牌官方旗舰店亮相大运河音乐节，现场推出音乐节美团会员限定礼包，到访展位参与互动即可换取精美食物礼品和惊喜福利。
2: 北京市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清查工作开始了。
3: 农业普查十年一次，摸清三农家底，客观反映农业发展新情况，乡村建设新面貌，农民生活新变化，农村改革新成效。
2: 清查工作很重要，请大家积极配合，如实填报。
3: 农业普查，利国利家。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文人雅集银杏光影，走进云梦山瑰丽秋梦，寻宝闯关高山露营，与红叶相约邢台九龙峡，悬崖栈道红叶云海，品一场白石山巅的下午茶，极目赏秋，空中挑战，邂逅东太行的百里丹霞，古寺听禅，围炉煮茶，独享苍岩山秋日清幽，浪漫徒步，山野告白，让天河山为你见证爱情佳话。太行秋至仿古村，秋游河北月山河。
4: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0: 这里是北京，车流、人流、潮流，经典旋律同频，汽车与音乐共生。2026年汽车音乐会开启第11年的相伴，就在北京音乐广播，每个工作日9点至11点，寻找城市每一个有光的出口。人生无惧起伏，前行行极见坦途。
1: 没有你，生活可以继续，但有了你，生活可以更好的前行。不问终点在哪里，只珍惜每一个相遇的路口。2026年汽车音乐会将和你共同迎来第11年的相伴。我是腾斌，就在每个工作日9点到11点，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
2: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第10位，谭咏麟，卡拉永远 OK。

Hello， 永远 OK， 来自谭咏麟。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十位，谭咏麟刻骨铭心世界循环演唱会的终极篇，今年哈迎来了一连十场演出的终极围场，情不变收官之夜。这场被歌迷称为是大概率校长最后一次红馆大型演唱会的盛宴，承载着数十年港乐情怀。而最让人泪目的就是刘德华、李克勤重磅空降，成为这场收官盛典最珍贵的压轴彩蛋，书写了乐坛一段无可替代的神仙兄弟情。时年76岁的谭咏麟谭校长依旧是状态全开，坚守舞台，赤诚歌唱，用歌声回望半生乐坛的征程，致敬热爱，致敬岁月，致敬一路相伴的歌迷和挚友。卡拉永远 OK。好了，北京时间9:07:25，欢迎光临今天的汽车音乐会。报时之后就知道我在直播了啊！哎，过节期间呢，依然坚守在。

0: 陪你来过节。今天开启了十一黄金周的第一天，此时此刻正在驾车出行的路上吗？好了，我们的汽车音乐排行榜在这个时段全部揭晓之后呢，接下来将用90分钟的时间为你带来适合在路上聆听的音乐，用最好听的汽车音乐伴您在假日出行的路上。那今天呢就是国庆节了，终于能和家人聚在一起，共同欢庆节日，盛世华诞，举国同庆，山河锦绣，国泰民安，山河万里，皆是家国，映火，烟火映山河，国庆喜乐安康。好啦，祝福你们，再次祝大家节日快乐。好啦，除了听节目还可以看哦，待会儿开启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当中哈，来在抖音直播间当中搜寻 DJ 腾斌啊。腾斌这两个字怎么写呢？每次都要说一下啊，腾是腾飞的腾，右下角的马换成水，兵是当兵的兵。好了，互动三链路，刚才是第一个链路，第二个链路，家族群当中各位好朋友哈，不要忘了来发位置发红包，你当然要选择第二个了啊。好吧，还有我们的听听聊天室，来下载听听 FM 首页当中找到我一点，进入到汽车音乐会的专属房间当中。听听 FM 干嘛用的呢？就是在北京以外听不到广播的朋友可以来通过网络收听呀。还干什么用呢？可以来给我点赞呀。啊，好吧，还干什么用啊？来支持节目嘛。
1: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0: 好了，汽车音乐排行榜继续攀升，转换情绪，先来听一首悲伤的歌，阿妹张惠妹，别在伤口撒盐，这是她1999年专辑《我可以抱你吗，爱人》当中的一首歌。

0: 这首歌恐怕只有阿妹张惠妹来唱了吧，别人都不是这样的味道。好了，接下来这首歌也有异曲同工之妙了。刚刚是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九位的歌曲，继续攀升。
1: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0: 世界赠予我的，除了王菲，没有人能唱出这样的味道。每一句歌词都是从心而出，好像是从世间不沾染半点尘埃的精灵。歌词写得这么美，这么温润人心，领受世界的善意，回敬世界的善意，世界赠予我的。有请王菲一起唱。

0: 世界赠予我这么多，我也要回敬世界的善意。谢谢给我这么多，我很满足。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八位，王菲，世界赠予我的。好了，继续攀升了，第七名歌曲。
1: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0: 片片枫叶情，现在听起来很应景的歌哈。张智霖最出名的歌曲，在 KTV 当中一直是居高不下的点唱率。这首歌曲温婉缠绵，流畅自然，不可多得的经典曲目。张智霖、许秋怡，《片片枫叶情》，本周第七位。
2: 片片

再过一段时间，枫叶就要红了吧，银杏叶就要黄了吧。在这样的深秋时节，来品叶，也来回忆，最美的记忆都在这首歌曲当中了。张智霖、许秋怡，片片枫叶情。哎，1993年是华语武侠电影的巅峰之年，也是原创金曲井喷的黄金时代。徐克拍摄的《东方不败之风云再起》，电影当中的东方不败，武功天下第一，权倾江湖，看似无人能敌，实则一生困于执念，困于情爱，困于输赢。活得很累很孤独，身不由己，那剧组需要一首主题歌匹配这种极致的矛盾，既有江湖的浩荡洒脱，又要有看透爱恨的苍凉通透，真的挺难哦。李宗盛亲自操刀谱曲，写出了一段空灵悠远洒脱大气的旋律，曲子成型之后呢，始终无人能填词匹配，李宗盛苦思无果，最终找到词坛才女厉曼婷。没想到这首传世千古的原创词作，厉曼婷坐在咖啡馆里仅仅2个小时一气呵成，落笔封神呢、没有反复打磨，没有纠结修改，读懂了江湖恩怨，读懂了人心的执念，读懂了强者孤独，字字通透，句句豁达，完美的贴合东方不败的一生，最终由陈淑桦深情演绎，温柔的唱腔藏进山河辽阔和人间清醒，一跨几十年无法超越的原创武侠巅峰之作就此诞生。第6位，红尘

0: 全球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六位陈淑桦《笑红尘》。好了，这个时段最后再来重温一下刚刚揭晓的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十到第六位的歌曲，稍后来进入到九十分钟的假日必听曲目了。再次祝大家节日快乐，刚刚在我们的家族一群二群当中发红包了啊，抢到了没有？还有听听聊天室当中的各位好朋友，你们好。
1: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2: 第十位，谭咏麟，卡拉永远 OK。

0: 位张智霖、许秋怡，片片枫叶情。第六位陈淑桦、笑红尘。
1: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2: 汽车音乐会，
3: 汽车音乐会
2: Auto Music
3: Auto Music
2: Auto Music。
3: 汽车音乐会。

0: 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没有你，生活可以继续，但有了你，生活可以更好的前行。不问终点在哪里，只珍惜每一个相遇的路口。2026年汽车音乐会将和你共同迎来第11年的相伴。我是腾斌，就在每个工作日9点到11点，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

高峰，大中国已经永远离开我们的高峰。当年还是他26岁，路过北京火车站站台前面广场上那口大钟刚好报时，播放的就是东方红的旋律。那每天早晨我从长安街从复兴门到建国门路过的时候，路过电报大楼，大家电报大楼有知道吗？待会儿把图片发给你们哈。也都是每到整点的时候都会放出这样的旋律，东方红的旋律。当年高峰呢是在北京站听到的，他站在那儿听了一会儿，脑子当中突然蹦出三个字，大中国。于是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前奏部分就想起这样的旋律哈，东方红的旋律隐在里面了。回到住处之后，他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不到2个小时，词曲就写完了。也写成了这首非常非常有名的流行歌曲大中国。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时段，从现在开始开启我们90分钟的假日歌曲的陪伴，伴您在假日出行的路上。那今天呢就是国庆佳节了，在这儿呢也在这样的歌声当中祝福我们的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在听听聊天室当中也同步在直播啊，来，你可以在听听聊天室当中找到我啊，给我点个赞，也可以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当中也开始了哈，搜寻 DJ 腾冰，腾的是腾飞的腾，右下角的马换成水，冰是当兵的兵，我永远是兵。好，在抖音直播间当中也问候我们现在来的朋友刘小布，这是更好不如刚刚好，对，还有刘宝涵、金妹、妙龄奇峰，还有2331，你们好，你们好，在抖音的直播间当中呢，也可以来和我互动啊，来说一说这个十一的黄金周有什么特别的安排。今天呢是十一黄金周的第一天，有什么特别的打算？好了，那今天陪伴大家的，刚才也介绍过了，是这些流行歌曲。而在这些流行歌曲呢有一个共性，就是来歌唱祖国，表达一份浓浓的爱国之情。那除了民族唱法，很多我们在很大的场合听到的歌唱祖国很庄重的那些歌曲之外，还有很多流行歌手用他们特有的方式来表达对祖国的热爱。好了，那接下来我们首先请出的是汪峰，给我们带来这一首表达他浓浓的爱国情怀的《我爱你，中国》。

同步在抖音直播间当中来给大家互动。如果你听不过瘾，想看直播，来就在抖音直播间当中来搜寻 DJ 腾冰，腾是腾飞的腾，右下角的马换成水，冰水当冰的冰。刚刚有听到一首流行歌曲，来表达一份浓浓的对祖国的热爱之情。汪峰，我爱你中国。哎，你看，其实摇滚歌手他们表达音乐是挺热烈的哈，他们会有那种热血沸腾的感觉，而流行音乐人表达一份爱国之情，在他们的音乐作品当中没有空喊口号，他们会把自己所有的深刻的这种所思所想全部融入在他们的歌曲当中。所以流行音乐这种流行的方式也可以诠释对祖国的这种爱哈，很庄重的。汪峰这首歌曲的歌词我觉得他写得很到位，我爱你中国亲爱的母亲，我为你流泪也为你自豪，我爱你中国亲爱的母亲。有一天这首歌曲也许会变老，但是永远都在我们的心里哈。你看什么时候会有这种浓浓的爱国之情，他说有时候我会孤独无助，你就像山坡上滚落的石子，只要想起你的名字信心。有时候我会失去方向，你就像是有的时候我哈失去方向就像是天上离群的燕子，可是只要想到你的存在我就不会感觉到恐惧。你看有的时候特别无助哈，我就像是山上滚落下来的石子，无助怎么办呢，我要落地了，祖国我就有信心了，我就找到我的方向。有的时候像是离群的燕子啊，找不到这个群雁群了，但是我也想到祖国母亲的存在，我就不会感，这真的就是祖国带给我们的一种深刻的感触。特别是你到国外的时候，看到五星红旗升起的时候，看到同根同源的也是我们的中国人在异国他乡的时候，哎，你就会那种特别浓的爱国之情油然而生。那时候特别是在国外啊，都是大家在说国外语言的时候，说他们母语的时候，突然听到有人在说，感觉到特别特别的亲切。哎呀，我们的中文真的是太漂亮了，最美，中国话。

说的话让世界都认真听话，最美的就是中国话，全世界都在学中国话。真的，我们中国的语言真的是博大精深，中国人的智慧，中国传统的文化全部融入在我们的母语当中了。中文有太多的这个需要学的地方了，比如我们的平平仄仄呀，我们的抑扬顿挫呀，就一个字好，不同的读音就是不同的意思哈。估计这个就得且学一阵了。对，好三声，你好我好大家好。好四声，有什么喜好啊？你好什么呀？好喝两口吗？对吧？还有很多很多啊，比如说什么搭车乘车啊，这个两个字，两个用不同的字，同一个动作会有很多不同的字，表达的是不同的含义。好了，刚刚在抖音直播间当中跟大家说了哈，剩下的没有那么多时间去说了，留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关上话筒再跟他们去说。好了，如果想看直播，在抖音直播间当中来搜寻 DJ 腾斌找到我，然后关上话筒我们继续来聊，来让你们听那些关上话筒的言语，那些打开话筒没未尽之言语。好了，那今天呢就是国庆佳节了，在今天我们为大家安排的特别节目就是这些流行歌曲，这些表达浓浓爱国情怀的流行歌曲。那今天听起来特别应景，也在这样的歌声当中来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好了，刚才说了中国语言博大精深，那接下来说中国其实还有很多呀，中国的美食啊，中国的建筑啊，中国的诗词啊，中国的功夫啊。对，中国功夫是一首极具民族风骨和时代豪情的经典之作，是一首融合了传统武术精神和流行音乐戏曲元素的经典中国风作曲，中国风歌曲，徐沛东作曲，贾丁填词，屠洪刚倾情演唱。这首歌诞生在20世纪90年代，凭借铿锵有力的旋律、朗朗上口的歌词，还有豪迈大气的演唱风格，迅速红遍大江南北，也成为传唱几十年仍然不衰的时代金曲《中国功夫》。

来自张杰少年中国说，热血喷张的歌声，铿锵有力的呐喊，仿佛和百年前的梁启超隔空对话。少年强则中国强。

0: 愤图强，不负年少。汽车音乐会，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

0: 这里是北京，车流、人流、潮流，经典旋律同频，汽车与音乐共生。2026年汽车音乐会开启第11年的相伴，就在北京音乐广播，每个工作日9点至11点，寻找城市每一个有光的出口，人生无惧起伏，前行极见坦途。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1: 几乎阿尔法 T7 重磅上市，宁德时代电池，纯电最高715公里，增程综合续航1315公里，双动力随心选。华为乾坤智驾 ADS 5 Pro 城区高速领航辅助，从容应对复杂路况，领航准更省心。麦格纳专业底盘调教，操控稳，行驶顺。千问豆包双 AI 智能体加持，交互灵更聪慧。3040毫米超长轴距大5座座舱，空间大更舒适，安全出行自在惬意。上市补贴价13.28万元起，现在下单即享价值超35400元的上市权益。三电系统终身质保，多重好礼限时放送。欢迎到店体验极狐阿尔法 T7， 详情咨询北京当地经销商。
0: The best music， 汇聚全球顶尖流行音乐。 Lady Gaga， Carrie Gibson， 陶喆，郑秀文，潘玮柏。 In the mix non-stop，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9点，汽车音乐会。
1: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我是腾冰，你是谁？好了，有几种方式和我互动哈，一种是在我们的家族群当中，家族一群、二群、三群，各位好朋友都起来了吗？来，一起听歌，一起来过节。一群、二群、三群，你可以来发位置、发红包啊！前面我已经发红包了，抛砖引玉，希望你可以继续来派发大红包哦。现在过节还不发红包，等什么时候？好了，第二种互动的方式是在我们的听听聊天室，下载听听 FM 首页当中。找到我十点之后呢，可能要费点劲哈，在互动专区当中手指一滑，好像是第4个还是第5个那个美女大头像，对，就是我一点，进入到咱们的专属房间当中啊，来汽车音乐会的专属房间。今天抢到大沙发的不是疯狂跳跳猴，他起晚了，他睡懒觉了，快把他给我叫出来。今天是 YWM 抢到大沙发，节日好，还有Y 这两个人啊 ，YWM 和 Y 是两个人。来，冰冰早，国庆快乐，国庆快乐，国庆快乐。还有百日无事故，国庆节快乐，国庆节快乐。文正，国庆节快乐，国庆节快乐。这个是 Susie 是吗 ？Susie， 哇，你这是在哪拍到的这个花团锦簇的这样一个？这不是盆景哈，花团锦簇的这个叫什么景观呢哈？我就发现，在国庆节临近的时候。

个叫还叫盆景啊，对，就是摆得非常非常漂亮。每天我从家到单位，从单位再回家都要这个走长安街啊。长安街你看可以经过东单，然后呢是王府井，然后再到西单，然后到复兴门，从复兴门的那个彩虹桥到见过我们的这个彩虹桥，然后一路经过的时候就觉得，哎呦太美了，这一路布置的各种盆景，盆景，盆景，真的太漂亮了，花团锦簇，就是一幅就是蒸蒸向上繁荣的景象哈。大家呢也可以出来去看一看，有一些公园可能人会比较多啊，提醒大家做好这个准备。你可以在手机上搜一搜哪个公园现在的这个人流量是多少，达到了20%，然后选择这个人相对少一点的公园，或者是最好是就如果北京本地人，我建议你们就不要去什么中山公园啊、北海啊、什么故宫、颐和园这种就不要去了。我比较推荐的是，比如说我们室内的一些公园啊，比如说像紫竹院呀、玉渊潭呀、这个陶然亭啊等等，这些室内的公园可能就都是北京本地人哈，这个就是到北京来玩的这些人可能不知道这些公园啊，他们可能会去故宫啊、长城啊、这个北海呀、这个颐和。

可以去一些博物馆，有一些博物馆现在也是开的，而且对学生啊老人都是免费的。另外呢就是还可以去街心，就是在二环啊三环啊四环边上，这个花盆花团锦簇啊很漂亮，其实大家都可以去走一走看一看，就是随便一拍都是特别美的大片，很出片，特别漂亮。好了，还有各种这个摆的这种盆景啊，大家都可以去拍一拍。我每天早啊，那个应该是西单路口，西单路口那个盆景我隆重推荐，是一个好像是一个这个花仙子啊，站在那一个巨大的花仙子站在哪里，那是不是花仙子，我反正我这样形容你去看一下一探究竟哈。好了，那接下来重点来了，铺垫这么多你才进入重点，包子皮这么厚，接下来该到馅儿了哈。虽然这个馅儿不多，但是这个馅儿很值钱啊。好了，现在呢你可以

那这一天你会看到陈楚生、大鹏、黄子鸿、樊 Winner， 还有门尼兰老、奔赴少年，他们的这个轮番上阵哈，非常 fashion 的那种表演，是流行音乐专场。在10月6号呢是摇滚专场，如果你特别喜欢摇滚音乐，而且我也觉得摇滚音乐是一定要到现场去听的。你看，有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老狼坐镇经典场，还有回春丹啊、盆地西林、A 公馆、性格、缺失乐队释放新锐锋芒，于是还带来专属特别的唱作舞台，从灵魂民谣到硬核炸场，全程都是高能无冷场。哎，上午就开始了哈。如果你说哎中间这个演出没有间隙的时候干些什么，你可以去这个开运市集啊，集合特色美食啊、创意啊、文创啊，还有这个品牌互动于一体，就是狂吃打卡，一站式拉满，还可以试试你的运气。现在你又说那我还没有买票。来上链接，来，能看到，哎呀，有一点反光哈、啊。好了，现在大家可以来看这个，你们扫这个码，扫这个码呢就可以进入到这个买票的环节，直接一扫啊就可以买票。我不知道现在还有什么票，应当是 SVIP 已经抢光了，没有了。你可以再试一下 VIP 还有 A 区和 B 区的票啊。今年的票价确实比往年都要便宜很多很多很多，所以超级值。还没买票，如果你现在心动，今天刚好你也歇够了，终于不用去上班上学了哈，给自己放几天假啊、没有地方可去，来10月5号6号去这个绿心森林公园去看看我们大隐的音乐节。如果你正好住在东边哈，我觉得更方便了。来，现在给你展示的这个二维码直接扫，上面写着什么？叫什么？叫搭手计划是吗？这是专门批给我的一个这个二维码，批给我的一个这个买票的一个二维码，你可以直接扫它。哎，为什么看不清楚？

们不是带货都要上链接，我这没有链接，来直接给二维码。好吧，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也是可圈可点，分量很重的一首歌。如果你说，在我的心目当中，在我的印象当中，有哪一首歌曲可以表达浓浓的爱国之情？我觉得非这首歌曲莫属。岁月流转，有些旋律永远都不会过时。那40多年前，这首歌曲在春晚上唱响，央视春晚哈，质朴真挚的歌声一下子打动了亿万国人的心，中国人的心。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旧是中国心。简简单单一句歌词，道出了无数海内外华夏儿女的心声。走过风雨，奔赴生活，见过世间的万千风景，心底永远都放不下这一片故土。长城、长江、黄山、黄河，早已经刻进我们的血脉。无论身在何方，心中永远牵挂祖国山河。张明敏，我的中国心。

0: 市汽车音乐会，在生活中发现分享可以让悲伤减半，让快乐增倍。我想超过50%的人愿意在雨天把伞让给陌生人。当你遇到新鲜的事情，我猜80%你会选择讲给朋友听。可以肯定的是，当你选择了汽车音乐会，99.99%你的身边一定会有朋友和你一起分享。
1: 我是汽车音乐会，
0: 我们都是天生分享派。
1: 我们都是天生分享派。

每次听到这首歌曲都会泪目，都会深深被他触动。钱雷这首歌写得太好了，但是王菲唱得更棒。这种层层递进的方式展现了前辈的奋斗，还有我们的传承。在今天国庆佳节之际，我们再来听这首歌，感动着，同时再次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好了，今天呢是启程音乐会给大家奉献的国庆节的特别节目，十一黄金周的第一天，我们就开启了假日模式，来好好听歌，同时呢在今天在这样的歌声当中来表达一份浓浓的爱国之情。还记得在上个时段结束的时候听到那一首张杰的歌曲《少年中国》，说哎，好像和这首歌曲的歌名很像，还有一首李宇春的《少年中国》。对，这首歌曲收录在李宇春2008年发行的同名专辑里面，旋律不可谓不通俗，这绝对是李宇春历年音乐作品当中旋律最流畅的一首，指数爆灯。后列掉曲子歌词部分值得关注哈，少年强，那中国一定也很棒。李宇春想表达的就是少年强则中国强，哎，和这点和张杰那首《少年中国》说倒是异曲同工之妙了哈。那歌词当中还有不一样，提及的萤火虫，用完偷来的光，三是描写凿壁偷光刻苦读书的场景，打瞌睡先生打我手掌也是古人读书时经常发生的事情，但这些不都包含了浓浓的中华文化底蕴吗？李宇春《少年中国》。

0: 花好月圆。好了，汽车又回到最后一个时段，继续来听这些有浓浓爱国情怀的流行歌曲。还有一首是不是？对，刘德华《中国人》。稍后回来再一起听吧。
1: 烦恼丢掉了，才有在汽车音乐会里云淡风轻的机会哦。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3: 我是大鹏。
4: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5: 我是黄子鸿凡，
6: 我们是
7: Water。
8: Hello， 大家好，
9: 我是丹朗。
10: 在路上联系的
11: 二手玫瑰，
12: 围城南。
13: 大家好，我是于适，
14: 我是老狼。
15: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公馆。
2: 音乐一响，好运开场。
4: 10月5号到6号，
16: 北汽极狐
17: 2026北京大运和音乐节，
18: 北京大运和音乐节
19: 相约城市副中心
20: 绿心森林公园，
21: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的风。
2: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20: 见，
2: 我的音乐节首秀，
20: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19: 我们一起
22: 去奔赴。
1: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23: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经历。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用音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24: 借光您在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1: 听京味播客，爱上
0: FM，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没有你，生活可以继续；但有了你，生活可以更好的前行。不问终点在哪里，只珍惜每一个相遇的路口。二来第11年的相伴，我是腾斌，就在每个工作日音乐广播汽车音乐。

啊，这首歌曲表达一份浓浓的这个爱国之情啊，中国人来自刘德华啊。每一次我们要表达这种爱国之情的时候，大家恐怕都会首先想到这首歌曲。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听完这首歌曲呢，再给大家介绍我们的互动三链路哈。首先，我们的家族群当中，哎呀，现在给抖音直播站着，我也没法去看你们有没有发红包，抢不到红包，来没关系，青春老董，我妹妹 Jessie 帮我多抢，当然更鼓励你们来发红包了啊。前面我已经抛砖引玉给大家发国庆节快乐的大红包了，抢到了没有？还有我们的听听聊天室，来下载听听 FM 首页当中找到我，然后一点就进入到汽车音乐会的专属房间当中了。在十点以后呢，找到我可能没那么容易哈。在首页的中间有没有看到互动专区？可能你手指不滑动的话找不到我，是那个美女大头像，然后一点进入咱们汽车音乐会的专属房间当中。好了，第三链路呢，就来搜寻一下抖音直播里面搜寻 DJ 腾兵。这是传统媒体转型到新媒体最成功的一个点，一个范例哈。来 ，DJ 腾兵，哎，怎么又开始自己夸自己？DJ 腾兵这个说点别的哈，这个腾兵两个字怎么写呢？腾是腾飞的腾，右下角的这个马换成水会写了吗？兵是当兵的兵。来，抖音直播间当中有很多新朋友来了，才能有庸人自扰，幸福安康，喜欢你这个名字，幸福安康。那今天呢，我们伟大的祖国的生日哈，在这也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那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些流行歌曲都是充满浓浓的爱国情怀的。接下来这首歌要给大家隆重的介绍一下，这是来自杨佩仪的《歌唱祖国》，也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现场听到的这首作品。这首歌曲完整的还有一个版呢，是4分多钟，但是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是现场的版本，还会听到这个掌声哈，这是2分多钟的版本。祖国的进步、发展、强盛，都是这一首《歌唱祖国》来见证的。2008年的8月8日，北京第29届奥运会的开幕式上，9岁的林妙可一身红裙，扎着两个马尾辫，配合着杨佩仪的歌声，现场演绎了《歌唱祖国》。其实这首歌曲原唱是杨佩仪啊。这2分半的表演简直是直接却万分的有力。这首歌曲豪迈的歌词当中蕴含着巨大的能量，当时心中的那种爱国情怀真的是油然而生，头皮发麻，浑身起鸡皮疙瘩。这首歌曲在现场真的是鼓舞了万亿的中国人的心，让我们在此时此刻所有人的心都凝聚在一起，这也是中华儿女的

听到了王菲版本的《我和我的祖国》。应当说王菲这个版本呢，表达的是流行音乐人他们的一种音乐表达。王菲呢，她传递出的就是当下幸福生活的满足和欣喜，有那种在蓝天当中自由飞舞的感觉。她的这种轻声的和咬字不清的吟唱，是一种自由和松弛，打破了传统的那种唱法的束缚。接受也好，不接受也罢，我觉得就是一个流行音乐人或者是喜欢流行音乐的人的一种爱国情怀的表达，是一种存在。好了，接下来还有一首歌曲，名字就叫做《中国》。大家可能听到这首歌曲会比较少，因为听过了高峰的《大中国》，对于郭峰的这一首《中国》，大家可能了解的不是那么多。小小介绍一下，这首歌曲词曲演唱三合一作品是郭峰，歌曲采用那种抒情的风格，注重情感的表达，伴随着清新的古典吉他，郭峰沧桑浑厚的声音传入耳畔，从前奏到高潮，也将爱国情怀从传递到渲染再到传递，达成和听者的情感的共鸣。言语很质朴，但是却代表了一个时代的自豪。歌词简单而富有感染力，比如说你有一个梦，我有一个梦，编织一个美丽的中国等等等等。从一个梦到一颗心，从一双眼到一段情，再到一份爱，意气又意血，通过这些简单直抒胸怀的情绪，表达了对祖国的热爱，也注入了时代的精神，展现了中华儿女对蒸蒸日上的祖国感觉到的无比的骄傲和自豪。

挑战加速前进步伐，选择捍卫一切可能，跟随音乐态度引领时下风尚，此刻出发闯荡世界，明天就在脚下，明天就在脚下。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

小童星苏嘉欣现在也才刚刚18岁，这是在他小的时候唱的一首歌曲《少年强则中国强》。哎，当时刚好就是少年哈，唱这首歌曲也是非常非常的合适。好了，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发现没有变长了，真的要接近11点才能结束。好吧，那今天的特别节目就让我们来加量不加价，慢格2个小时的好听的音乐、好听的歌曲。最后，我们就来听周鹏和李思雨的这一首《中国》。好了，甜甜刚才已经来了，误入直播间。好了，那在听歌之前，腾斌和你相约明天9点这档好听的汽车音乐节目《汽车音乐会》。接下来有请甜甜带来音乐加快糖，最后的收工歌啊，把我们的爱国情绪燃起来，燃到最高点。最后就来听这首周鹏和李思雨的《中国》。

0: 挑战加速前进步伐，选择捍卫一切可能，跟随音乐态度引领时下风尚，此刻出发闯荡世界，明天就在脚下，明天就在脚下。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音乐加块糖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我陪着你。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也许是三分怀旧，加两勺轻盈，帮你熨平思念的褶皱。也许是一点勇气，混合着希望，为你明天的挑战加油。告诉我你的心情，你的故事，我会为你，为你牵挂的那个人，精心调配专属的音乐糖分。因为我知道，我们听的不只是音乐，还是那些被懂得的瞬间。愿这里成为你的树洞，你的港湾。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11点到12点，新的一年，杰克堂继续全新陪伴，音乐加块糖，也给心里加块糖。

动物园钉子户，这首歌叫我想和你东游西晃，小长假来了。此时此刻的你在哪里，以什么样的心情在收听广播呢？这里是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音乐加快堂，我是杰克堂。今天10月1号也是我们小长假大长假的第一天，所以提醒大家，想和你东游西晃的意思就是说一定不要浪费好秋光，在这样的时间选择你最喜欢的人去做最喜欢的事情。今天是10月1号，也是我们祖国的生日，所以在今天我们的歌单当中也会听到很多大家的点播歌曲。我们的节目是一档点歌节目，也欢迎大家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来点歌，可以关注微博一块杰克堂私信留言给我，或者下载听听 FM 进入到音乐加快堂的直播间点歌，大家一起听。同时在抖音上搜索一块杰克堂，也可以看到杰克堂和大家一起听歌一起聊天的样子。所以说既然是点歌节目，我们就是用音乐来去传递心意的，所以我相信大家的点播歌曲不管是哪一首，祝福祖国也好，我爱你中国也好，所有这些大家马上立刻能够想到想要给祖国的祝福，都是用音乐来去表达的。我们一首一首来听，当然这当中也有一些属于杰克堂的调配，也非常感激三木昨天已经把大家的所有想要去表达的祝福整理出来，整理成歌单。首先第一首就是一个点题之作，今天是你的生日，这是伟伟的版本，靓仔的点播。他说，糖糖姐国庆快乐呀，我想点一首今天是你的生日，希望在11当天播放。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7周年，愿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也祝愿全国各族人民群众幸福安康。

伟伟，今天是你的生日，来自靓仔的点播。今天我们的歌单当中有非常多，我相信可能很多人都很期待听到的声音。这首歌也是古建芬作曲的。接下来，同样点播歌曲是来自我是刘文正。刚才在抖音上刚好有一位朋友提到了想听这首歌，这不是巧了吗？大家的这个集体记忆是一致的。我是刘文正说，唐唐老师过两天就该迎来祖国77周年的华诞了。这是他之前就已经点播给杰克唐的，那不知道当天有没有时间，方便的话想点播一首郭兰英先生的《我的祖国》，来庆祝我们祖国伟大的祖国的生日，祝福伟大的祖国繁荣富强，国泰民安。没问题，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到的这首《我的祖国》，想起来前段时间中秋节的时候回了天津，和爸爸在家里面还飙这首歌来着，就是关于讨论什么算是民族唱法，什么算是通俗唱法，然后就用这首歌来举了例子，嫁接起来了，我的祖国。

看到了刚才有一位朋友在抖音上的一位朋友书香笔润说，饮水

晃开始的。我们能有这样东摇西晃的闲散时光，幸福时光，千万别忘了缔造者是谁。接下来的歌曲是杰克堂的调配，也和大家来说哈，现在开始杰克堂已经不仅仅有大家的点播歌曲，同时呢可能因为大家的一些点播和一些留言，可能会生发一些部分，可能会有一些呼应。接下来的歌曲相信也是大家非常喜欢，而且是近些年很热的一首歌，就是在哪年春节联欢晚会来着，世界赠予我的，不要忘了世界赠予我们的，祖国赠予我们的，来听王菲。

也欢迎大家来点歌。有的时候时不时的还会有杰克糖的调配，可以告诉我你想要什么样的口味，可能不知道那首调配是不是能调配到你的心里有呼应。接下来的歌曲再和大家说，今天我们的很多的歌曲，歌单上的很多歌曲都是大家用音乐来去表达对祖国的祝福。最近抖音直播的时候，还有包括在我们的听听 FM 直播间当中，大家提到的非常点播率很高的两首歌马上就来了。这个是风来了，以风来了为代表的很多的朋友点播的，想听祝福祖国和歌唱祖国。刚才已经先来歌唱祖国吧。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是东方红合唱队的版本。

0: 宝子们，我现在在北大红楼的文创店，这有很多章可以盖哦，《新青年》杂志的 logo， 还有李大钊、陈独秀的头像。
1: 国中年少，
0: 这个应该读《少年中国》。
1: 《少年中国》是什么？
0: 这是100多年前的一本杂志，当年的一群哥哥姐姐想靠着它救国家于危难呢。
1: 杂志怎么救国啊？
0: 所以很多哥哥姐姐叔叔阿姨几年后又聚在了一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咱们今天才能在这里买到这么好看的印章呀。
1: 那我也想和哥哥姐姐们一样，做一件让以后的小朋友愿意盖章纪念的事。
2: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与青年同行，指引方向，共赴征程。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加快堂，我是杰克堂。片花已过，我们 B1 堂那个堂时间翻面了，要开始了。今天我们还是让大家抖音上的朋友选择了1到39的任意一个数字，看了一下最近很多都播过了，然后但是好像32还可以，而且我觉得在今天来播这首歌有一个警醒的作用，因为这首歌的名字叫可是你什么都没有做。我记得前段时间就是还没有过中秋假期之前，就看到那个有一个视频上面就已经把时钟播快到了假期的最后一天，说时间真的过得太快了，两节都已经过完了，那是一个预制视频啊，相当于还没有到那个时间，但是警醒大家啊，如果你知道未来的某一天自己会因为什么都没有做而后悔的话，一定要好好的去安排这个11小长假的假期，有非常多的活动来等着你，比如说10月5号和6号北京大运河音乐节，是吧，还有之前说到的大运江湖音乐节，还有北京交响乐团古典音乐季，这些都是大家经常在我们的广播端能够听到的声音。那接下来就来听这首可是你什么都没有做吧。这首歌也是很神奇，从写完到现在一直都是一个 demo 的版本，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好像也是什么都没有做完，但是至少在当时当刻有感而发的时候把它记录下来了。来听听这首有点像怎么说呢，很神奇，听听看这个风格哈，有一点音乐剧的感觉，但到后面又会笔锋一转，是熟悉的味道。

可是你什么都没有做。听了这首歌我才想起来这歌词儿都没写完呢。哎，先把这第一步做了吧。有的时候可是你什么都没有做，是因为你想做的那个目标对你自己来说你觉得太遥远了，所以这个时候启动第一步就很重要。比如说对杰克堂来说，可是你什么都没有做的第一步是先把它定一个闹钟记下来，要把这首歌的歌词写完，不然的话这第一步记忆力都是很困难的。让我们先把下面那首歌播放出来，给杰克堂一点时间调闹钟好了。刚才我们和大家上半时段最后一首分享的歌唱祖国，这首歌和接下来的祝福祖国真的都是为了祖国的生日庆生而做的。那首歌唱祖国是相当于国庆一年的时候，50年的时候所写的，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就是国庆50周年的歌曲黑鸭子的版本祝福祖国。之所以选择这个版本，也会觉得黑鸭子的声音是那种非常纯净的，就好像是北京最近的风一样，有一种和煦天高云淡的感觉，把对祖国的祝福唱得温馨温暖。

来自黑鸭子的祝福祖国，用这样清澈的声音对祖国说一声生日快乐。而今天我们的歌单当中有非常多这样的歌曲，也是大家点播自发点播想用歌曲来祝福祖国的心意。接下来的歌曲刚才我们听到的都是就是非常正儿八经的祝福祖国生日快乐的，当然我们也不要忘了我们身为中国人中华文化的源远流长。接下来孙浩《中华民谣》，这是来自抖音上的子月来点播的，这首歌也是在民歌《孟姜女》的基础上改编的，当中有很多我们听了之后非常有古韵古词的风味的一首中华民谣，来自孙浩。

我们很多的一些流行歌曲的曲调，可能有的时候也是借鉴了一些之前的一些古调古韵。比如说接下来的这首《山南古九歌》，这是来自借鉴《山南古九歌》一个当时是祭祀用的一个曲调，而我们要听到的这个现代版本是《北京的金山上》这首歌，这也是快乐生活的点播。刚刚好，他刚刚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听吧。今天我们祝福祖国，而现在我们的坐标是在北京。这里是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正在直播音乐加工。

北京的金山上，彩蛋卓玛的版本。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来欢度国庆哈。大家看到杰克堂说今天不放假吗？其实对我来说，一个小时的互相陪伴，时间过得很快，也会觉得以这样的方式来欢度国庆是很有意义的。好啦，刚才看到了毛毛的宅女说，一下子听这首歌就回到了小时候，想爸爸妈妈了。还有小小老师正在开车，国庆快乐。很多很多在我们直播间的朋友，比如说靓仔、金豆妈、毛毛姐、向阳而生，我是刘文正和靓仔、陈律师、王

0: 啊，我们一起听歌，一起聊天啊。我就说嘛，时间过得很快，好像一下子就到了最后一首歌的时间。让我来想一想，我这边有大家点播的歌曲，也有杰哥堂调配的歌曲，大家想听什么？这样给大家一个选择的机会哈。一就是想听原班点播，想听点播的扣一，想听杰哥堂调配的请扣二。让我们听一段片花，进一段片花，马上回来和大家分享音乐。
1: 给日月星辰加上一点音乐，
2: 手牵手一步两步三步四步望着天，
1: 给车水马龙加上一点音乐，
2: 马路上天天都在思念。

大家就知道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是什么了。大家既然想听杰克唐的调配，而杰克唐这次的调配也并不冷门，我相信这一首歌可能也会唱进你的心里。来自周深的小美满，这首歌在我们的点歌节目当中也是被点播频率非常高的，通常饱含了祝福，这个祝福可能是对于某一个人的，而今天是我们大家共同对于我们的祖国母亲的。祝大家国庆假期快乐，都有属于自己的小美满，也别忘了我们的小美满得来不易。好了，接下来是 DT 带来的越听越流行，也不要走开，让我们明天同样的时间，杰克唐还会在这里，在直播间和大家直播欢度国庆的第二天。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越听越流行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以下是广告时间。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平台，北广告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大家好，我是西西。我们很多女性朋友啊，在生活当中每一天都会用到面霜啊，一方面是为了稳定皮肤状态，另一方面是要抵抗时间和岁月的痕迹。那我们其实聊到抵抗时间的时候，本质上是在聊我们皮肤的密度。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皮肤可能没有那么紧致和回弹了。那支撑我们皮肤的底层结构开始出现空隙，密度在下降。那所谓的岁月感就是一种松动哈。那所以选择面霜，我们就应该选择能够从底层来改变我们皮肤状态的面霜。这方面我们今天要给您带来的赫莲娜黑绷带其实就是大多数人的一个选择哈。
1: 所以说呢，我们给大家找这个面霜的时候，要从让皮肤找回那种稳如磐石的秩序感这方面去进行入手。
2: 对，
1: 那么黑绷带呢，在这几年呢推出了一个新的版本，是50%玻色因的版本，大家在柜上已经可以能见得到了。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50%玻色因的这个新的版本。但是很多人有疑问啊，这个黑绷带足足添加了50%的玻色因，而且呢玻色因大家也知道它的这个效果非常非常强，但是之前既然已经很优秀了，那么为什么还要升级到50%玻色因的浓度呢？这么高的浓度，皮肤真的能吃得进去，真的是有效果吗？其实50%的玻色因它是更好的强度。比如说我们的皮肤像一座大厦一样，那么玻色因就是这些加固大厦的钢筋。
2: 没错，
1: 50%浓度的玻色因是直接进入到了深层重建，也就是说把那些钢筋水泥再重铸一样的这样的方法。由于现在女性面临的很多的外部环境，比如说紫外线，比如说蓝光，我们天天在户外，我们天天面对着手机，还有内部压力，比如说情绪波动和内分泌，对吧？这些情况比几年前甚至十几年前的这个情况更加复杂。那么这个时候呢，玻色因的浓度加强其实就是要和皮肤损耗的速度在比赛，为了跑赢损耗。那么浓度这么高是能吸收吗？这个就是黑绷带

0: 手机扫描之后登录那个平台，您可以看到什么样的信息呢？第一个就是它的品牌名称以及采购链路，也就是它的清关信息，比如说哪天进口的，从什么口岸进口的，清关的企业的名称是什么，包括它的干线物流，它从哪个港运过来的，运输的方式是什么，运输的船和航班号您都可以查到，包括它有区块链的这个溯源证书，
1: 没错，
0: 所以说有这一点您大可以放心它的真假性了，这个是对于真品的一个保障。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黑绷带是50毫升的正装，再加上50毫升的正装，它的这个效期都是新的。今天北广价2罐到手1999块钱，这个价格还是非常非常的香的啊！
1: 是
0: 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简单，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回复"新旧"的"新"字，
1: 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以上是广告时间。听。

0: 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

的开场 50 ways to say goodbye 来自于 Train 陪伴各位来正式进入到十一的假期，祝各位国庆假期快乐。我说我是 DT， 继续音乐不断，在中午一个小时陪伴各位来听歌。接下来听到的声音也是好像每一次休假的时候心情都少不了的 Glass Animals，

To save the world. Madonna, Justin Timberlake 跟 Timberland 再一次合作 Four Minutes。 而再来听到的也是前段时间上线的时候现在依旧忘不掉的那一个在英国非职业足球联赛签下 Taylor Swift 的有趣的消息。同名同姓的人会很多，但是跟一个超级明星来同名同姓而且性别还不相同的时候，我觉得其实是挺欢乐的一件事情。接下来再一次听到的是 Taylor Swift Love Story。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2: 我是大鹏，
3: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4: 我是黄子鸿凡，
5: 我们是 Water。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尼，
7: 大家好，我是丹老，
8: 本土少年新兵
9: 二小玫瑰，
10: 围城南，
11: 大家好，我是于适，
12: 我是老狼，
13: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公馆。
1: 音乐一响，好运开场。
3: 10月5号到6号，
2: 北汽集湖
1: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7: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4: 相约城市副中心
2: 绿心森林公园，
6: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的风。
1: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2: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1: 我的音乐节首秀，
4: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14: 我们一起
9: 去奔赴。
15: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6: 10月5日至6日，由北汽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豪华新能源品牌享界汽车亮相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享界旗下科技豪华硬派 SUV 享界 G9 现已上市，比豪华更硬派，比硬派更豪华。官方指导价42.98万元起，即刻下定至高享106500元购车权益。家庭智慧旗舰 MPV 享界 V8 即将开启预售，音乐节现场抢先体验。来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享界展台打卡互动，享限量周边。这个11来北京市通州区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开享界，赴音浪，共赴豪华新旅程。
17: 20岁是红军战斗员的平均年龄，40余组是红军攀越的高山险峰，70余里是中央红军平均每天的行军距离，近100条是红军将士跨越的江河，600余次是红军将士长征途中同敌人浴血奋战的战役战斗，25000里是中央红军跨越11个省的长征里程，16.6万是永远留在长征路上的红军战士。岁月铭记先烈，山河见证英雄。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104.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音乐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2: Music Pops，
1: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越

0: 求救。
1: 呆子，你口中的北斗是天上的北斗七星吗？
0: 猴哥，你太落伍了，是我国自主研发的北斗卫星系统。
1: 怎么用呢？
0: 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核对机型，开启卫星定位，勾选位置信息，对准西南方等待对接，短短15秒，救援信息即可传出。
1: 不用手机信号，北斗就能发求救消息，这技术也太厉害了。
2: 华夏科技济世救人，危难时刻北斗便是平安保障，出行常备北斗功能，为生命安全护航。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21年前，我们让永恒的魅力低声问候，成为了日常的呼吸。啦啦啦！21年后，永恒的魅力可以听见时间的形状。音乐无处不在，古典总有相遇的那一天。2026年，每周一到周五下午1点到2点，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相遇依旧在这里。我是王卓，欢迎收听。

永恒的魅力，欢迎收听，我是王卓。此刻听到的是《红旗颂》，这个版本很特别，是一个合唱版的《红旗颂》。

永恒的魅力国庆节特别节目，我是王卓。作曲家吕其明在1965年创作的这首管弦乐序曲，每到一些特殊的时刻，身体里的基因就在呼唤这段旋律。

今天一起来聆听的是中国风格的管弦乐。刚才一首著名的《红旗颂》之后，现在听到的是鲍元凯先生的京剧交响曲《生旦净末丑》，为每一个乐章命名。鲍元凯先生的这首京剧交响曲，他选用了京剧行当当中几种不同性格角色的音乐素材，用西方交响乐的创作手法，传递的是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世界。

耳边听到的管弦乐是来自于鲍元凯先生的京剧交响曲。在这里呢，鲍元凯先生选用了京剧行当当中几种不同性格角色的音乐素材，京剧当中的生旦净丑四种基本角色和二黄、西皮、曲牌、昆腔四种音乐的材料，还有典型的交响乐套曲不同的速度、不同的节拍、不同表现风格的四个乐章。耳边听到的乐章就是旦，我们平时经常会说生旦净末丑，但是在鲍云凯先生的作品里面，他并没有按照这样的方式来排列。耳边听到的旦其实是交响曲的第三乐章，它也和二黄相配。二黄是京剧板式唱腔当中最基本的唱腔之一，而旦行在京剧行当当中指的就是女性的角色。

永的魅力国庆节特别节目，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呢就是中国的管弦乐作品。耳边听到的是鲍远凯先生的京剧交响曲。下半时段的时候我们会聆听其他的两个乐章。我是王卓，一会儿这里再见。

0: 1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0: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我陪着你。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

21年前，我们让永恒的魅力低声问候，成为了日常的呼吸。啦啦啦！21年后，永恒的魅力可以听见时间的形状。音乐无处不在，古典总有相遇的那一天。2026年，每周一到周五下午1点到2点，北京音乐广播FM 974，相遇依旧在这里。我是王卓，欢迎收听。

鲍云凯先生京剧交响曲，就是今天永恒的魅力，我们一起来聆听的。此刻听到的是这部交响曲的其实是第一乐章，就是静，而在这里呢，静和昆曲是相配的，而且是一个很悲壮的行板。静声在京剧的行当当中扮演的是性格粗犷豪迈的男性的角色，而昆曲又是作为一种比京剧更古老的剧种，它的某些唱腔继续被京剧选用已经是一种很常见的现象了。永恒的魅力国庆节特别节目，我们今天一起来领略的就是中国交响乐的魅力。我是王卓，欢迎回到第二时段。

在京剧当中的丑角其实是表现小人物的，他们或者是被人讥讽的反面的人物，或者是风趣的平民百姓。所以呢，在这里我们听到的也是充满了诙谐的音乐。丑对应的是曲牌，是来自于京剧交响曲的第二乐章。

永能魅力。今天的国庆节特别节目，我们聆听的就是中国的管弦乐作品，在此刻听到的就是鲍云凯先生他的京剧交响曲。其实鲍云凯先生写了很多部交响曲，京剧代表了中国戏剧音乐的高峰，交响乐是西方古典器乐音乐题材的高峰，这样的二者联合在一起融合为一体，就是我们今天听到的京剧交响曲。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听耳边的这一段《火把节》，来自于王希林先生的著名的中国管弦乐。

永恒的魅力。今天听到的是中国的管弦乐，这也是在国庆节我们安排的特别节目，来聆听中国的交响乐，中国交响音乐的发展。感谢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听听 FM 搜索北京乐广播，搜索永恒的魅力。我是王卓，明天这里再见。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经典三重奏。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以下是广告时间。以下是广告时间。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4: 大家好，我是西西。我们说呀，香水现在呢，它已经演变为我们生活当中一种复杂的符号系统。那对于我们当代女性而言，气味是一种独特的身份标志，因为香水能够巧妙地建立起一种个人的边界和身份的认同。所以说，我们需要一支适合自己的香水。
3: 哎，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大家非常非常喜欢的山东品牌祖马龙他们家的四款香水。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四种香味有什么呢？有鼠尾草海盐，有蓝风铃，有橙花和英国梨与小苍兰。首先给大家介绍这个鼠尾草和海盐，这个芳香调啊，确实是非常非常的独特，带一点水生调的那种感觉。线性香，软软的这个鼠尾草，加上清淡的海盐，模拟出了非常清淡的咸咸的奶香味，温柔的像是抚摸礁石的海浪，还有清澈而又不浓烈的阳光。而且呢，明显味道还是以海盐的咸味和鼠尾草的香味为主，有一点点的海藻的味道，所以整支呢是非常非常安静的，但是又不

0: 不是陈静，我觉得它更不像是一款香水，而是一瓶味道。某一天你说我想念海边浪花拍着礁石的味道，哎，这个时候把它拿出来喷一下，就是那个味道，非常非常的独特而又迷人。那么第二款就是他们家的蓝风铃。
1: 对，蓝风铃它属于这种祖马龙的大当家哈。整体来说，祖马龙的蓝风铃它要归于清新花香调的这么一个范畴，它与潘海利根的蓝风铃区别挺大的哈。它是那种比较温柔的，没有锋利的感觉的这么一种味道。那刚喷出来给人的错觉是西瓜泡泡糖的味道，马上风铃草的香味就会立刻出来，其中的这个绿感啊是比较讨人喜欢的，而且它不单纯有风铃草的味道，还有茉莉和玫瑰淡淡透出来很有动感的这种味道，就像是把整片的风铃草展现在您的面前，这个味道又会让我联想到小时候玩的那个泡泡肥皂水，慢慢的这种味道就会变成那种类似哈密瓜味的风铃草。
0: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四款味道，鼠尾草和海盐给大家介绍完了，蓝风铃给大家介绍完了，橙花和英国鲤鱼小苍兰，这个呢我们待会儿再跟大家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四种味道呢，都是祖马龙他们家的100毫升装，要知道市场价呢基本上是680块钱左右一瓶啊，今天北广价格只需要232块钱，但是给大家保真保真保真是香港直邮的，如果您需要看这个报关单的话呢，也是可以给您在后台提供的，大家可以放心购买，而且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在消息栏输入一个字祖，祖马龙的祖，祖国的祖，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啦。
0: 来，接下来我们来给大家介绍英国鲤鱼小苍兰，它是非常非常独特的那种果香西普调，而且带一点老香水的味道，而且是那种很传统的硬皮带着酥酥果肉的梨子味，它是甜的，但是这个微甜不腻也不浮浅，悠悠的轻盈的，而且小苍兰是那种很柔和的花香，带着水灵的甜味。另外呢就是有一个好处，这个两个香味的穿插是祖马龙非常非常在行的，
1: 是
0: 你闻到梨子味，哎，小苍兰又会闯进来，当你找到小苍兰的时候回头一看，梨子的味道也没有消失，非常非常适合这个30岁到40岁左右的女性。
1: 对，我们再推荐一款，就是叫做橙花哈。那这款橙花呢，它的前调真的可以说是比较惊鸿，橙花绿叶简单的结构，茉莉点缀，难得的不是香水当中常见的大花茉莉，而是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小花的茉莉，是那种清雅幽香的感觉。传神一笔呢，是里边还添加了克里曼丁红橘，酸甜的橘子让整个橙花就鲜活了起来，就好像有了生命，好像是仍然挂在枝条上一样。
0: 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祖马龙这个品牌的四种香水，一个是鼠尾草海盐，一个是蓝风铃，一个是橙花，一个是英国鲤鱼小苍兰，这四种味道都是100毫升的，市场价680块钱左右，今天北广价格只需要232块钱，再次强调保真保真保真，香港直接发到您的手上，外包装和盒还有包括那个小礼袋都是齐全的，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
1: 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祖，祖马龙的祖就是祖国的祖字，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啦。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以上是广告时间。
3: 25000里是红军长征的不停脚步，2.5万公里是全国脱贫攻坚楷模黄文秀驻村一年的里程，从草鞋到皮鞋，不变的是坚守。20多座雪山留下了红军用血肉之躯翻越的痕迹，3700米是青藏铁路人攻克冻土的攀登，从徒手到机械，不变的是信念。24条大河挥洒了红军多少次强渡的热血，55公里是港珠澳大桥建设者在伶仃洋上跨越，从山板到大桥，不变的是初心。25000里不是终点，是每一代人重新出发的起点。20多座雪山是每一次攀登时抬头可见的灯塔，24条大河是每一次跨越时脚下涌动的力量。长征从未结束，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人生活在三维的世界中，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每个季节都有三个月，你对待一日三餐的态度，可能就是你的人生态度。做事需要三思而后行，而三人行则必有我师。三位一体，三阳开泰，三足鼎立，三顾茅庐，三部曲，三段论，三原色，三岔口，还有三重奏。经典三重奏不仅是乐器之间的对话、平衡与融合，更是你我他之间的灵魂交流。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经典三重奏，2026初心依旧。
1: 金秋十月，三音和鸣，2026国庆特别策划，制作人甄选推荐，在经典三重奏听三重奏经典。
2: 下午好，欢迎来到经典三重奏，我是在国庆假期闪现的制作人瑞秋。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这个假期呢，给大家带来了一个特别的策划，每次听我们的片头都会听到对三重奏这种演奏形式的介绍。三重奏是一种经典的室内乐演奏形式，它非常的简洁精致，也留下了很多的经典作品，特别适合在假日的午后时光带来一份惬意的心情。所以这个假期呢，我们就来听经典的三重奏组合演奏经典的三重奏作品。今天是假日的第一天，首先听到的也是三重奏组合里最有名的美意三重奏，他们是公认的钢琴三重奏的黄金标杆，也是20世纪最传奇最长寿的钢琴三重奏组合，成立于1955年，在2008年举行了告别演出。我们听的就是他们的代表作之一，海顿的G大调钢琴三重奏吉普赛。

每一三重奏的组合经历过几次弦乐手的更换，但是钢琴家普莱斯勒守住了他们统一的美学。三件乐器高度平等，是流动的建筑，是三重奏领域的黄金标准。我们再来听一首美意三重奏带来的门德尔松的 D 小调第一钢琴三重奏，大提琴开场带出了悠长的带着一点焦灼感的主旋律。

0: 人生活在三维的世界中，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每个季节都有三个月，你对待一日三餐的态度可能就是你的人生态度。做事需要三思而后行，而三人行则必有我师。三位一体，三阳开泰，三足鼎立，三顾茅庐，三部曲，三段论，三原色，三岔口，还有三重奏。经典三重奏不仅是乐器之间的对话平衡与融合，更是你我他之间的灵魂交流。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至周五下午两点到三点，经典三重奏，2026，初心依旧。
1: 欢迎回来，我是制作人瑞秋。国庆假期，在经典三重奏听三重奏经典。今天的主角是钢琴三重奏，也就是钢琴、小提琴和大提琴组成的室内乐形式。上半时段呢，听了黄金时代的美意三重奏，而这个时段我们来听流浪者三重奏，带来舒伯特的降 B 大调第一钢琴三重奏，这是舒伯特晚期的一部巅峰的室内乐作品。

流浪者三重奏是来自法国的一支钢琴三重奏组合，1987年在巴黎成立，他们的名字就是来自于舒伯特的艺术歌曲《流浪者》，而他们的老师正是刚刚听过的美意三重奏。

0: 正的流。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以下是广告时间。
2: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3: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那么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聊什么呢？聊聊防晒这个问题、啊。
2: 哎，
3: 其实很多时候呢，决定皮肤年轻上线的不是您买的那些特贵的面霜和精华，而是不起眼的这个日常的防晒。要知道啊，咱们的皮肤衰老80%来自光老化、色斑、暗沉、细纹、松弛等等，大多数都和这紫外线啊长期积累有关。咱们今天不白花银子，不拿自己的脸当实验品，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大品牌兰蔻的 UV 小白管的这个防晒霜。
2: 没错、嗯、因为我们都知道紫外线是伤害皮肤的元凶嘛、嗯、其实它主要的伤害呢就来自于两方面，一个是 UVA， 一个是 UVB。
3: UVB 大家都很熟悉了，就是那个海边给你晒伤晒红了晒烫的那个东西，但是它还比不过 UVA。 UVA 是什么呢？它是深层的阳光杀手，主要破坏的是咱们的胶原蛋白等皮肤内部的细微结构，同时还能让咱们的皮肤里边结合水的透明质酸减少。
2: 是、
3: 啊、也就是说您皮肤比如说黑呀、啊、干啊、哎、这个有一些问题啊，都是 UVA 带来的。
2: 对，
3: 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兰蔻小白管在防晒上它能做到什么呢？它麦色绿搭配多重防晒组合剂，跟您说两个指标。第一个，它对于 UVB 的防晒能达到 SPF50+，也就是说大太阳天您去海边涂它，
2: 嗯，没问题。
3: 然后呢，它对于 UVA 的防晒达到了 PA+++，
2: 嗯，
3: 所以说它在防晒能力上 UVA、UVB、XLUVA 等等都是能防护到位的。另外，它还养肤，

0: 里边增加了什么？高山雪绒花精粹，这是强韧舒缓的。辣木籽精粹抵御电子蓝光等等的。然后呢，法国玫瑰精粹和薄荷提取物保湿清凉润透，上脸就不热了。
1: 是的，
0: 对吧？还有维生素 E 加上透明质酸，这是一个保水补水的这么一个非常强的这么组合。
1: 是的，
0: 所以说它从防晒能力上，哎，做到了及格；从养肤上做到了优等生。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在节目当中推荐这个兰蔻小白管的原因。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还很实惠。
1: 是的，这个给到大家的兰蔻小白管的防晒霜是50毫升的装啊。那店铺现在卖50毫升的这个要卖到600加了。那今天我们北广售价是289块钱，而且还有后面的啊，就是因为我们今天有一个限时买一赠一的活动，
0: 这是更加轻松了。
1: 对，所以也就289，您能够到手两个，但是呢，这个是限时的，赠完为止啊。
0: 哎，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关注我们的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一个字儿
1: 白。
0: 白，小白管的白，变白的白，
1: 没错，
0: 您就可以看到这个购买链接了啊。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兰蔻小白管啊，它在硬核上解决了几大痛点，也就是说它的科技能力啊确实非常非常强。它应用什么？应用了空气感的防护膜技术，也就是说您上脸以后不厚重，不闷肤，不堵毛孔。这样呢，咱们的上脸就比较清透一点。
1: 是的。
0: 还有什么？超微粒的分散科技。
1: 对，它能够使咱们这防晒剂呢不结块，哎，推开呢比较均匀，也不留白，不搓泥，也不浮粉。它能够和咱们的底妆啊兼容性非常好。
0: 哎，我觉得这对于很多化妆的女孩来说实在是太
1: 实用了。对、
0: 对吧。然后还有一个动态的贴合科技，也就是说成膜后呢紧贴皮肤，不移动，不脱落，日常比如说咱们说话呀，做个表情啊，戴个口罩啊什么的，它呢不易脱妆。
1: 没错。还有个就是长效稳定技术，它能够说当咱们运动啊，出汗呀，这个时候不易被汗水和油脂分解失效。也就是说它的防护能力是全天在线的，不用咱说哎，运动之后随时补涂哈。
0: 成膜也挺快的，15到20秒快速成膜，维持的时间我们同事也试过了，8到10个小时，也就是说咱们上班的这段时间是没有问题的啊、这一点还是挺贴心的。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兰蔻的小白管的防晒霜，
1: 50毫升装啊。那官方店铺要卖到600加了，那今天北广售价是289块钱，而且呢是限时买一赠一，赠完为止的。如果您手速够快的话，289您能拿2管小白管的防晒霜拿回去。
0: 哎，从他的母公司到咱们的北广，授权链全是齐全的，而且是香港直邮到您手，它的保真性是非常非常强的。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一个字儿
1: 白，白色的白，
0: 哎，您就能看到购买链接了。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以上是广告时间。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我陪着你。
7: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从来都不曾贩卖情怀，而是帮我们记录那些细腻情感的珍贵所在。当这个时代的所有都将沦为算法饲料时，请与我们一起感受用音乐搭建的那个花园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周一到周五午后三点钟，我是刘慧，相信光阴里的故事终将在歌声里重逢。

国庆快乐，我的朋友，欢迎你在老时间依旧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举国同庆，10月1号，56个民族的烟火同声，56朵花竞相绽放。我们今天要带来各民族儿女写给祖国最质朴、最滚烫的音乐告白。南长歌有请雪玲三姐妹带来《四人拉锁》。

所里有着绵长美好的祝福，是藏族同胞刻在心底的期待。它不张扬不热烈，就像高原的清风，把儿女对祖国的热爱满心欢喜地轻轻诉说。

综艺超选族流传了百年的经典歌谣，这首歌承载了一个民族可以说最细腻最坚韧的情感底色。我们一直在听这首歌被不同的歌手所演绎，刚才的这一版来自阿里郎组合达雷的阿里郎，一代一代的歌唱家传唱至今，早已经超越了这首歌曲诞生最初的那个情感，而成为了一个民族文化和家国情怀的载体。接下来的这一站，我们要去到草原，有请乌兰图雅带来《站在草原望北京》。没有什么华丽的辞藻，一字一句都是草原儿女见证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的由衷欢喜。

秋天的颜色是四季中最治愈的，让我们慢下来，去回望来时的路，看到自己的

0: 音乐一响，
1: 好运开场。
2: 10月5号到6号，
3: 北汽极狐
4: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5: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6: 相约城市副中心
7: 绿心森林公园，
8: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的风。
9: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10: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11: 我的音乐节首秀，
12: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13: 我们一起
14: 去奔赴。
15: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0: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1: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0: 找你开会方便吗？
1: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0: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1: 当然了，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0: 太棒了！
1: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有没有一首歌可以让你安静下来？如果有，恭喜你，在那一刻你找到了自己。再快的时代也需要一首歌的时间来降落。你的故事我的歌，周一至周五午后三点钟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我是刘慧，让我们一起慢下来，陪你一起走过温情的秋日时光，和你共度美好。

熟悉的旋律就这样响起，瞬间拉近了海峡两岸的距离，对吧？带着台湾地区独有的山海灵气，温柔又动人。这是来自 Sea Wave 带来的这一版《阿里山的姑娘》，给我们勾勒出的就是阿里山的秀美，日月潭的澄澈，也更讲着两岸同胞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深厚羁绊。欢迎你回来，欢迎大家继续为我停留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十月一号国庆日当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感受各民族的歌谣。在我们55个少数民族当中呀，有相当一部分是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的。加林赛是佤族最真诚的邀约，是欢聚，是相逢，是同心相守。我们来听听在雷佳演绎的这一版加林赛当中佤族人民的热情爽朗吧。

每一首歌都是一段故事，每一段故事都有属于他的歌。周一到周五午后三点钟，我是刘慧，你的故事我的歌，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

月上，何人提剑上岸？他年我若羞花时，列坐人间。

家喻户晓的茉莉花，在今天由希琳娜依高这位年轻的歌手带来，也是褪去了传统我们听到的那个版本当中的温婉端庄，多了几分青春的灵动和新时代的朝气。我想这首经典的江苏民歌早已经超越了地域和民族，成为了所有中国人共同的文化印记，也是刻在我们骨子里的温柔和浪漫。56个民族，56朵花，我们致敬大地上的每一位普通人，每一个坚守生活热爱家国的华夏儿女。最后的这支，让我们共同在周身的每个人中来祝愿我们的祖国永远繁荣昌盛，也愿每一个你我都能在这样的盛世荣光里岁岁欢歌，岁岁安然。我是刘慧，感谢收听，接下来是更为精彩的音乐种草家。明天午后3点，我要和你一起打开你的音乐旅行地图。明天见。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音乐种草家。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你好，我是西西。
4: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北广的美妆和轻奢商品在我们的很多听众之间呢受到好评，尤其是在价格和保真方面啊。
3: 是。
4: 但是今天呢我们的节目有一点不一样。
3: 哎，不一样的地方在哪儿呢？就是我们今天啊给您带来的是临期清仓的特别节目。
4: 所以说呢，今天我们的节目一定要好好听，有非常非常大的折扣就在今天啊。而且呢临期清仓的商品呢数量可能有限，不会像以往那么多，如果遇到喜欢的您得拼拼手速了。
3: 是的，我们带给您的第一样产品啊，就是 CPB 的长管隔离霜，这个可以说是 CPB 他们家的明星产品了啊。37毫升的正装。那说到好用的隔离，就不得不提到这一款隔离界的尖子生 CPB 的长管隔离霜。用了它，就算是皮肤出油，它也能够有那种高光的精致感。
4: 哎，
3: 而且 CPB 用的是它标志性的智能光感折射技术，就像是在我们的皮肤。

0: 技术呢 SPF 的25 PA 两个加号，不仅可以弱化 UVA 的光波，还能有效的阻隔紫外线。
1: 而且我们说它是不挑肤质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不管您是油皮、干皮、混油皮、混干皮都能放心的用。那它转油微光的技术以及崭新的高效造光，更是能够让我们脸上的油分转化成自然柔光。那对于油皮和混油皮来说，其实这一点是特别友好的。
0: 对，我们的很多同事都试过了。
1: 对，因为它可以防止粉底还有彩妆脱落，能够让我们长时间的保持妆感，越夜越美丽。有了它，您上班一整天应该是不成问题的。
0: 而且它的遮瑕力也很强啊，上脸后的这个黑眼圈啊、痘印啊、红血。

0: 买链接了。那今天我们节目当中会给您带来三款产品，全都有啊。
1: 哎，
0: 您一打这林子，它又出来了。
1: 那么咱们说完了第一款这个 CPP 的长管隔离呢，接下来带来大家的老朋友，而且呢也是非常非常受到大家喜欢的赫莲娜的黑绷带的晚霜。
0: 是我们今天带给您的有50毫升和100毫升这两种哈，您可以选择。那说到赫莲娜呢，大家都知道它是货真价实的贵妇护肤品。那黑绷带面霜就是赫莲娜的当家花旦，火得不能再火的产品了。因为它家的当家成分就是玻色因。玻色因呢是一种使时间不留痕的成分，它能够保持皮肤的弹力紧致。可以说玻色因呢是抗时间型成分当中的佼佼者。它的作用不只作用在我们皮肤的表层。

0: 连接层当中的四型还有五型的胶原蛋白的生成。
1: 哎，说的非常非常专业。那么总结一句话，就是如果您想抵抗时间的威胁的话，选择黑绷带是肯定没有错的。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呢是他们家的老款的黑绷带，因为现在呢他们家出了新款的黑绷带，升级为50%的玻色因了，质地呢会更加的润。那咱们这款旧版的30%的经典款呢，是无数老粉反复回购的白月光了。
0: 是的，
1: 亚光清爽的肤感，再加上熟悉的香调，经典的绷带配方体系，都是很多人不愿意去替换的理由。那么随着品牌生产线的更新和迭代，这是也是正常的嘛。
0: 对，
1: 旧版呢停产了。那么市面上现在您所见到的包括我们的现货，全部都是存量的库存，属于卖一盒少一盒了。那咱们这批呢是全部支持什么蚂蚁链的一物一码的溯源的，也就是说一盒一码，有一个蚂蚁链的一个二维码，您收到手以后呢可以通过扫码啊，就能够直接查验它的这个链路信息，区块链的存证信息是不可篡改的，保障我们的货源可靠。
0: 是，那再想跟您说说的这个使用感受哈，它其实是那种润而不油的轻盈绵密的绷带质地，亚光柔胶的肌肤质感，另外呢赫莱娜的补水效果非常好，润而不油，那在滋润度还有轻盈度当中它做到了一个很好的平衡，它是那种类似

0: 特点啊。如果您喜欢黑绷带，能够接受它的效期的话，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价格还是比较香的。来，西西给大家介绍一下，
1: 我们今天带给您的北广临期清仓价是只需要699元
0: 啊，699块钱。
1: 对，要特别提示您，这个剩余有效期在1年到1年半期间。
0: 对。

0: 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是有带有溯源码的黑绷带30%的这个老款，那么接下来我们给大家介绍第三款，也是来自于大品牌啊，香奈儿的5号之水的经典淡香100毫升。那么说起香奈儿的5号之水呢，它是经典中的经典，香奈儿5号的延伸。这款香水呢，不仅是优雅的代名词，更是无数人心中的白月光。大家都知道，香奈儿5号呢是世界上经典的香水之一，而这款香奈儿5号之水呢，是它在经典基础上的全新演绎，它更清新、更现代，却依然保持了原版香奈儿5号的优雅灵魂。
1: 是它的这个香调表里有那么多柑橘系的香料哈，所以很多人就觉得它是那种比较水灵，其实不是这样的，它仍然是馥郁的，像香草、依兰还有鸢尾花是外层的3种香料，而且细腻丰腴，但是不会太腻的香草，再搭配上依兰，其实这个是一种比较高级的女性化香水的一种表达哈。那全香出来的也很早，那是经常出现在上个世纪当中中间部分的全香，在经典的五号当中呢，它也是一个主旋律，那它是和原版5号一脉相承的，虽然很有女人味，但是它不是那种俗气的香气，因为它不甜腻。那在15分钟之后，青柠、鸢尾还有雪松混合出的一种类似有点那种香根草的气味，那整个前调细闻起来是甜的，而且是质地清润的甜味，其中全香明显，毕竟大名鼎鼎的香奈儿5号是全香的开山之作，第一支不试图模仿花香，而大量使用全香的香水。
0: 这样一支香水呢，其实在我们的日常通勤的路上啊，或者说您在办公室里边，如果别人闻到的话，一定会回头看，因为它和大多数的女香的这个香调是不太一样的。
1: 是的，
0: 比如说它进入中调以后，有香草加强了，制造出温柔柔和的气息，然后麝香差不多也在这个时候悄悄的出来了，整体呢有点妩媚。贱货还能闻到那种菊类特有的气息，类似于什么呢？扒开一个橙子时那个橙子皮的气味。
1: 是，
0: 您上皮半个小时之后，它就开始有变得干燥了。虽然此时仍有一些全香的凉意啊，但是檀香木和麝香已经很明显了。檀香也是之前经典的5号之所以美妙的一个原因，就是不复杂，但是它好闻。那么香奈儿5号之水这款更清新一点的，也继承了这方面的基因。
1: 是没错，那从始至终呢，这个原版香奈儿5号的风骨就是存在的啊，能够辨认出5号那种柔美而大气的全香与花香的组合。那以现代人的口味来说，这款5号之水是更好闻的哈。那我们再来说说它的瓶身设计，简单大气的方形玻璃瓶搭配着透明的瓶盖，一眼看上去就是高级感满满。这种简约又不失精致的设计风格，也让它成为了我们的化妆台上的颜值担当。
0: 哎，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第三样啊，是来自于香奈儿的5号之水的淡香，
1: 而且100毫升啊。
0: 今天我们的价格也非常非常香，
1: 我们北广临期价只有189元100毫升，那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11月、
0: 基本上是一年多的时间，那所以说不用担心它的效期，好吧。我们的购买方式依旧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一个关键字临期的临字，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就能看到我们今天带给您的3款产品，您下单就可以了。
0: 99块钱的 CBB 隔离，再加上699块钱的赫莲娜的黑绷带，还有189块钱的100毫升的香奈儿的5号之水，我觉得这个价格都是非常非常香的。虽然它是临期，但是性价比依然给大家保留到了。如果需要的话，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一个字
1: “临期”的“临”字，
0: 哎，您就能看到所有链接了。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骑行的故事里藏着风和自由，可事故的伏笔往往就埋藏在漫不经心的那一秒。
4: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刻。

0: 远离 emo，
1: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2: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我陪着你。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很久没有听到这首张三的歌，这是来自蔡琴的版本。其实谁是张三呢？我们每个人好像在生活里都是张三李四哈。我们普普通通的生活，不就为了等待这样的假期，然后能让我们去远方好好的看一看那些自己在视频里或者说是在自己的备忘录，在自己的收藏夹里面那些想去还没有去到的地方哈。所以此刻此时此刻你在哪里，晒出你的定位。我们今天的聊天室互动话题，大概有10个人告诉我现在定位在家里的沙发上。其实这样也蛮好的，因为确实有的地方人比较多哈，所以很多朋友可能会选择一个反向出行。此时此刻打算出门的话，北京在这个国庆期间有什么地方可以去逛一逛看一看啊？首先还是要给你种草的是，我们10月5号到10月6号我们的大运河音乐节啊，有没有还没有抢到票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了。今年的阵容，老狼、万青、二手玫瑰都会登台，而且还会有大鹏，还会有于适，还会有李雪琴、白客等等等等啊。如果你想了解完整的这个名单呢，你也可以赶快打开大麦，打开猫眼，打开一切的购票平台去搜一下大运河音乐节，我们也会在现场等你。那另外如果说你想去逛一逛展的话，可以去到国家典籍博物馆的乾隆花园沉浸式光影展，因为这一次它是用数字的方式来还原了皇家园林，包括像国博的古文字汉字展，也非常适合带着孩子在假期的时候慢慢看。所以也欢迎你来跟我互动啊，我们接下来呢会有一个非常棒的乐

位叫做幻想邦尼，我们会连着听他们的两首歌，这也是我在今天早上的时候煮咖啡的时候听到的，我觉得太适合假期的氛围了。我们先来听歌，待会再聊。

是来自幻想邦尼。那幻想邦尼是谁呢？实际上他们是一个完全没有真人的一个音乐项目，一个虚拟的音乐项目，所以说他们的风格会偏向 dream pop， 也很适合可能你在咖啡煮咖啡喝咖啡，或者说是在路上在度假休闲的时候听一听。刚才两首歌甚至你把它连起来，你都会觉得它好自然，甚至像一首歌一样。第一首的名字叫 Chef of My Heart， 第二个是 You Unscripted Side。 所以我也是在想，因为在网上对他们有很多评价，就是说他们到底是 AI 还是说是怎么样的一种音乐形式哈。但是我相信大家在刚才听完两首歌之后，你会觉得音乐它传递出来的那个情绪，好像在那一刻你不需要去真的知道它到底是不是 AI， 它只要能够打动你感染你，因为他们带来的情绪就是很松弛的，并不是说要给你带来什么样的人生意义啊，就是我理解他们的这种音乐风格达到了这个效果其实就好了。也欢迎你来随时跟我互动，在听听 FM 的聊天室找到音乐种草家，可以跟我分享一下此时此刻你的定位啊。刚才有10个人说在家里的沙发上，然后还有朋友说现在正在打算去超市采购的路上，还有这位家人他说在看交锋的第34集和早晨晴朗的第9集啊，大家真的是好细致。当然也有一些朋友正在上班，但是没有关系哈，我们都是勤劳的小蜜蜂。接下来我们来听到来自马念先还有宋楚龄去年

非常推荐你在每个假期的时候都可以听一听马念先，因为在他的歌曲当中就是很松弛。他是谁呢？其实他自己也是一个电台 DJ， 而且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他也是一个放克摇滚乐团糯米团的主唱还有吉他手，好像很多歌曲交在他的手上都会由悲转喜。其实像刚才你听到的那

0: 劳驾您呢，借光您呢，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上。
1: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3: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2026 FM 九七四全新升级，
5: 音乐种草家，
4: 解锁北京上空
6: 最年轻、
7: 最会玩
4: 音乐生活指南，
2: 爆款歌单，
4: 演出现场
5: 探店打卡，
2: 一键三连。
4: 玩家请注意 ，DJ 柯涵正在加载今日能量歌单。
2: 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心情满电，种棵草，上线。
4: 音乐种草家，朋友请种草。
2: Are you ready?
8: Are you ready?
5: Let's go!

北京时间的16:35，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种草家，祝你国庆快乐，十一快乐。各位好，我是柯涵，也欢迎各位在国庆假期来到北京玩的朋友哈。所以呢，你可以在听听 FM 当中找到聊天室，音乐种草家就是那个绿绿的头像，来分享给我一下此时此刻你的定位。像我们这位2026，他就说待会儿我要去城市图书馆，然后还有很多朋友说呢，哎，现在正在打算去海边的路上，然后包括我自己的一些朋友，我会发现在这个国庆假期，其实他们从中秋就开始休了哈，现在的定位呢已经在世界各地飘荡了。我觉得这个假期的朋友圈真的是非常精彩，所以如果你在北京有哪些地方可以去玩一玩，其实我们上半段跟大家种草了一下一些展览哈。那么其实北京的秋天呢也是非常非常漂亮的，我们再给大家种草一下，像北海公园、西天梵净、琉璃阁、院落，在这个国庆也会正式的开放。尘封70多年的古建啊，这次你是买基础的公园门票就可以参观，包括静心斋也是会开设夜间夜游，在灯光之下可以看到皇家园林的夜景。另外像陶然亭公园的菊花文化节，我们之前在做跟花有关的时候跟大家提到过哈，你可以去看到大片的菊海。像颐和园的三山五园、非遗文创市集，包括玉渊潭公园是有这个国潮草坪音乐会啊，大家都可以在国庆期间可以去感受一下北京的秋天，真的是太漂亮了。

着这首周深的光亮，真的感觉跟着他的歌声我们在一起回望历史，特别是会看到在一些风雨还有岁月当中，文明没有熄灭的一点点微光。所以这份跨越时光的力量就很像我们今天每一个平凡人的生活，只是发自心底的我们对这片山河的热爱还有依恋。接下来这首歌可以说是今天的主题曲了，来吧，一起来听王菲《我和我的祖国》。

像这样的歌声真的是来自于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的歌，就像我们有听友说，祝福祖国繁荣昌盛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声。所以我们今天听到的这三首曲目，我想如果此刻你正在穿越长安街，可能这样的场景，这样的蓝天，这样的时刻，可以好好的纪念一下，来听孙楠《红旗飘飘》。

此刻我们的很多听友像 Snoopy 他就在我们的聊天室发来说，要感受祖国日新月异的生活和美好，祝祖国母亲生日快乐。所以我们今天呢还有几首歌的时间，我们再跟大家种草一下，如果说你在国庆在北京的话哈，其实还是有一些体育赛事可以去看一看的，比如说像 WTT 中国大满贯乒乓球赛事，本次从10月1号一直到11号，然后也是很多世界顶尖乒乓球选手会齐聚在首钢园。另外呢，像滑雪大跳台区也是首次开放球迷打卡，大家凭着赛事的票根还可以享受石景山当地很多大量的餐饮的商户折扣。另外在园区里还可以看到游园灯会啊，民谣演出，可以感受一下体育加文旅的一站式游玩。

他们一定是要做一支属于自己的舞曲的，这种很正能量，然后你听起来你会觉得自信放光芒的状态，就是他们想要告诉每一个人。所以在这个国庆假期呢，不管你是打算待在家里面的沙发上，哈哈，好好的看个七天七夜的电视，还是说是打算出门走一走溜溜弯，还是说是打算去远方旅行，我相信大家都会度过一个对你而言很有意义的假期。然后记得记录一下，拍一下视频，拍一下照片，我们在国庆如果你再回到北京的话，可以随时来到听听FM 的聊天室音乐种草家来跟我分享。也感谢你的收听，也非常开心能够跟大家在10月1号十月份的第一天，然后又是国庆佳节的第一天，在直播里跟大家见面。接下来请你继续收听娱乐最王牌，也可以在听听 FM 来找到我们的节目回放，同样你也可以在小红书和抖音来搜索我正在视频直播的账号刘可涵，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群聊里面哈，随时来跟我分享互动。好啦，最后一首歌曲我们来听到的是五月天最重要的小事。不要觉得自己在这个国庆假期可能会错失很多生活里美好的瞬间，因为每一件事情呢，可能对某个人来说

0: 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10月5日至6日，由北汽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豪华新能源品牌享界汽车亮相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享界旗下科技豪华硬派 SUV 享界 G9 现已上市，比豪华更硬派，比硬派更豪华。官方指导价42.98万元起，即刻下定至高享106500元购车权益。家庭智慧旗舰 MPV 享界 V8 即将开启预售，音乐节现场抢先体验。来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享界展台打卡互动，享限量周边。这个11来北京市通州区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开享界，赴音浪，共赴豪华新旅程。
1: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2: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1: 找你开会方便吗？
2: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1: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2: 当然了，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1: 太棒了！
2: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
3: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0: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0: 欢迎收听
1: 娱乐最王牌，下班快乐。
2: 假如娱乐最王牌闯入了疯狂动物城，嗨，我是朱迪爱。每个动物都有无限可能，就像每个下班路上的你，即便堵车也能找到快乐的 BGM。
0: 哦，亲爱的朋友，我是 Gary 蛇泽华，但我们的节目可不会像 Gary 的冷笑话那样漫长，五点到七点陪你从公司到小区车库，
2: 今晚的节奏由你掌握，音乐地图，全网最热娱乐头条，还有即兴 K 歌任你挑选。
0: 我负责放鞋印，他负责用0.5倍速念出你的 ID 和留言。
2: 准备好打卡下班娱乐模式了吗？音乐节、演唱会的门票和更多惊喜，就在娱乐最王牌。
0: 每天17点，
2: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
0: 让我们下班路上
2: 不见。

我爱你中国，这首歌是来自群星演唱的一首一个版本，特别喜欢这个版本，因为它有汇聚了很多现在我们听到的童声，还有在舞台上我们看到那些群星荟萃的感觉，它是一个大家在一起和和美美的

0: 嗯，我刚艾柯一边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都是在跟着一块唱，当然艾柯唱的非常是美的，但我唱的是鬼哭狼嚎的，但是不影响在这首歌曲当中我们对于祖国母亲深深的祝福和那份深深的自豪和骄傲之情。
1: 对的，而且就像我们在听歌的时候也会觉得反复的品味它其中的这歌词写得特别好，因为找那种小的切口，就是往往不需要宏大的誓言去表达我们浓烈的爱意，是不是？
0: 每当我感到疼痛，每当我感到迷失，每当我失去方向，都会提示着我们去重拾信心。生日快乐呀，祖国母亲！
1: 生日快乐，
0: 77周岁。
1: 是的，所以今天早上如果错过升国旗的各位朋友，一定不要错过。就这几天的北京的胡同，真的是让你觉得，你没白来。然后一定要去感受一下中国红的魅力。
0: 艾柯今天早上是看到了这升旗仪式，据说这浑身鸡皮疙瘩起了一身又一身。
1: 对，我是来的路上刚好打开那个视频，我追了一个尾巴，就看到那个国旗和太阳一同升起的时候，还是挺震撼的。我就想说，等我们家小朋友稍微大一点的时候，一定要带他去夜拍一下。
0: 哇哦，真好！今天也有很多的家长带着小朋友一块到现场去为祖国母亲庆生。然后今天呢，即便没有去到天安门广场的大家，也依然会拿着这样的一个小国旗到处走一走摇一摇，到不同的地方去打卡，真好啊。
1: 是的，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娱乐纵派，我是艾柯。
0: 我是对祖国母亲深深祝福的泽华。
1: 对，刚刚拍完视频回来，
0: 好快乐好开心。对，
1: 所以今天这一整天对于你来说也是满满当当牛马的一天。
0: 我是一个特别爱工作的人，所以我每次工作的时候我整个人都容光焕发，整个人都在散发出一种光芒。现在艾柯在我旁边就显得格外之暗淡。
1: 哪有，我今天早上的时候也上了早高峰呢。而且上完早高峰之后呢，我就忙了一下家里的事情，就去了健身房。
0: 所以你也是这样的人，就是越工作越开心越幸福。
1: 我是的，我是希望生活当中被填满的人。
0: 所以你希望是一天24小时，你看我们从早上7点一直到晚上11点的话，你大概是占多少个时间段是从你的角度而言是比较舒服合理的？
1: 10个小时以里吧，我觉得是 OK 的。
0: 哇，你一天要上8个小时，现在早晚高峰已经4个小时，你还要把哪个节目挤下来？
1: 你走开。不是，就是你看我们在没有上直播的时候其实也在准备一些案头工作，
0: 确实，
1: 或者说我们在大运河音乐节来临之前也做了很多这个微信的推送，然后也会拍一些小视频之类的，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北京乐广播最新上线的，就是我们拆盲盒的其中一位嘉宾于雷，我和他的对话已经在线上了。
0: 我都很羡慕的，艾柯突然间有一天就接到任务，说去跟一位帅哥歌手一块去拍摄合影。然后当时那天的拍摄经历应该是很快乐很幸福的吧？
1: 是的，我们在那个草坪上走来走去走来走去。
0: 怎么样，于雷帅还是泽华帅？二选一，必须得有一个。
1: 那
0: 现在于雷没有坐你旁边
1: 谁在说谁啊？当然你帅了。
0: 于雷，艾柯觉得你不帅。
1: 你看看，今天我们不是给祖国母亲庆生吗？为什么还得哄你？
0: 要快快乐乐的嘛。
1: 那倒是，我们也希望大家进入到听台 FM 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今天这个话题啊。为什么就是说的这么具体呢？也是找了一个小切口，就是问一下大家今天玩的如何？
0: 今天玩的如何？
1: 对，我今天没有玩，工作了一整天，我觉得非常幸福和开心。
0: 我觉得是这样，虽然今天一天我也是在工作，但是你会发现在假期工作的时候，你的心态好像稍微会有点改变。
1: 是的，
0: 就是没有那个平时上班的时候那样的一种上班感。
1: 对，而且你今天去的是台湖那边，他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古典祭，然后其中今天下午应该是咖啡康塔塔，所以泽华从台湖回来之后给我带了一杯特调咖啡，很幸福。
0: 然后我专门问了一下，这个艾柯还说你好坏，你干嘛让我变胖？这个事情我后来又回想了一下，因为我是跟咖啡师我说，你觉得给我调一杯你今天拿得出手的并且适合我的咖啡，他给了我一杯甜的，说明在他眼里我是一个偏甜的人。
1: 那倒是，
0: 对吧？
1: 有道理有道理，所以这杯心意我收下了。
0: 我自我反省了一下，我难道不应该是个苦人吗？这是一个偏甜的一个男孩子。
1: 他今天看到的你是偏甜系的吗？可盐可甜，这不是你形容的自己吗？
0: 确实。
1: 我为什么要说今天玩的如何问候一下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啊？就是我看到一个热搜话题，说和不熟的人去旅游像加班说好像感觉自己浪费了自己的时间，然后还要对给对方提供情绪价值。
0: 那你说和不熟的人出去旅行和不熟的同事出去旅行，哪个让你会更加的脚底去抓地板挠地板？
1: 那应该是同事吧，不熟的人陌生人其实我反而能够真正的
0: 更松弛一点。
1: 对，但是和同事你说你们俩就是抬头不见低头见，还会有一些工作的交集，你说我是该释放的还是不该呢？
0: 你说的对，
1: 对吧？
0: 所以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聊天室当中，找到娱乐最王牌，随时跟我们一块来互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呢是忽冷忽热的，以下我们所听到来自于吴青峰的晴天娃娃，假期让我们的心里是晴天的感觉。

0: 好羡慕啊。
1: 怎么啦？
0: 我今天下午跟同事一块出去拍摄视频，然后同事在中秋节的时候去一趟内蒙，然后看到他拍摄出来自然风景好漂亮啊。然后此时此刻我妈正在大美新疆，她整个20天的新疆之行，每天都在给我秀她看到的一些风景，那种自然辽阔的一个感觉。妈呀，再看看我的直播间的小天地，再看我家里的小天地，我简直就是井底之蛙。
1: 所以人要多出去走一走啊。所以妈妈这次去的是南疆还是北疆？
0: 南疆北疆她都有涉及，因为20天时间够长。
1: 哦，那就是没有那么的匆忙，就不像说有、你要跟一些旅行团的话，他可能一天换一个地儿，然后你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那个车上和路上。
0: 所以羡慕大家，如果在十一假期有时间的话，真的出去走一走，我们祖国的千里万里哪里都好看。
1: 是的，而且这首歌曲呢，艾热也曾经拿它上过我们的春晚，也为了这用这首歌曲赞美了自己的家乡。所以我觉得就这种歌很适合用来假期来播放，让大家好像心远地自偏，即使我没有出北京，我好像也跟着他的这歌声，我去到了遥远的大新疆。
0: 哎，一颗好运的芽儿说了，一觉睡醒中午12:30了，
1: 这个让我很
0: 羡慕
1: 啊，
0: 真的。我今天早上一觉睡醒的话，看整整眼是九点多一点，比你好。
1: 比我好太多了。
0: 但是你上班你工作啊，工作使你容光焕发、
1: 是这样的，我觉得在假期上早高峰对于我来说还是比较轻松的、因为不用起特别早，就是不用赶那个早高峰错峰出行。像是平常的我可能就5:30就已经出发了，那今天早上呢就恨不得6:20才出门。
0: 所以很久没有过一觉睡到12:30了吧。
1: 除了不上早班或者说没有家里其他的安排，就确实也睡不到12:30了。现在年龄大了你知道吗，就是这个睡觉的时间是有限的，
0: 不适合我们青少年聊这种话题。你下回找同龄人，比如 DT 啊，什么郭鹏啊，你们俩可以聊聊这个话题。
1: 隔空喊话。
0: 7758说了，今天没出去，只是家庭聚会，在家也开心的不得了。
1: 是的，是的，今天在家里面小聚一下也是不错，或者说到周边的这个公园去逛一逛。但是我看到很多听众发来信息说，今天去的很多公园都是人头攒动，
0: 一定的，
1: 人山人海。
0: 每年十一假期都是北京的旅行的一个高峰的一个地方。
1: 来，我给大家推荐一个路线吧，就是如果错过今天早上升旗仪式的朋友，这两天可以去感受一下附近胡同的氛围啊。这个一定要去。

0: 飘满红旗的北京胡同，比如说其中有一条叫草场胡同，三条到九条，就是这条胡同也迎来了一年当中的高光时刻，而且它的距离离天安门非常近，就是离天安门和前门步行只有一街之隔。
1: 现在来北京旅行朋友越来越喜欢这种市井化的地方，然后你去到胡同当中可以感受到北京的这样的一个文化，然后以及现在的胡同人他们一个生活状态，挺有意思的。
0: 是的，这几天会挂红旗，但是比如

0: 和别人的脚底板。
1: 嗯，如果你喜欢风景的话，旁边的三里河公园是不错的。但你说，哎，像我们这种年轻人想要去一些时尚点的地方，
0: 嗯，
1: 换新的西兴隆街也是可以转一转的哈。
0: 是的，来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听天 FM 直播间，把你今天的好去处都可以分享给我们。那今天我们就听好歌，然后让大家放松一下心情，好不好？
1: 好，接下来给大家带来一首郁可唯的《暖心》。早晚还是挺冷的，出门的时候衣服还是需要加厚一点的。但是我总在想，你说早晚加一个夹克的话，你中午要出去逛又挺热的，拿着的话也挺麻烦的。
0: 嗯，那怎么办呢？
1: 这个季节就是没办法，只能这个样子。
0: 秋天乱穿衣。
1: 嗯，所以找对象，让对象帮你拿衣服。

0: 其实节假日出去旅行的时候，特别是当你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这个城市当中的一个陌生人给了你一份体贴，那份温暖之心啊，是真的会记很久很久的。
1: 是的，我们之前是不是在节目当中分享过，就是有一个就是爵士音乐家，他们去外地演出，然后也是一个他们从来没有踏足过的地方，一个城市，然后去在那个餐馆吃饭的时候，有一个服务员就非常贴心地问他们说，哎，你是从外地来的吗？说对，我们是从北京来的。哦，远道而来的朋友，我应该尽一下地主之谊。他只是一个服务员，他竟然帮那两位外来的这个游客买了单。
0: 他的意思是他只是一个陌生人，跟这个职业没关系。对，
1: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他也不是老板，也做不了主，但是他却帮对方买了单。我觉得这个行为
0: 就出去玩的买单啊。
1: 对对对。

0: 是他这住的那个地方给他买单，
1: 就
0: 吃顿餐买单也都没有。
1: 那家饭馆嘛，嗯，然后我就觉得很多年之后，这个朋友在跟我分享这个事情的时候，会让我觉得来自异乡的一份暖心的感觉会记很久的。
0: 嗯，这份温暖的异乡呢，这个城市叫做河南洛阳，洛阳是一个特别特别美的城市，人杰地灵，所以欢迎大家有时间走一走，看一看，坐高铁3个小时就到洛阳了，去吧，
1: 哦，
0: 玩去吧。
1: 对，或者说呢，大家最近也可以打卡一下这个河北啊、天津啊，都离我们北京比较近。
0: 然后在看直播的不是在聊天室当中有朋友说，今天去逛了胡同，每家每户呢的确都是挂了国旗，嗯，秋色也很美，出来走一走，心情很美好。
1: 是的，友情提示一下各位朋友，国庆节期间呢，北京的交通枢纽客流量是比较大的，比如说机场和火车站的地区，部分地铁的线路夜间将会采取延时运营措施，也请大家提前关注一下官方的消息。
0: 嗯，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合理安排出行计划。说到出去旅行，其实就是从你熟悉的一个城市去到别人的熟悉的城市，
1: 别人的家乡。
0: 嗯，生活在别处，来自于陈静飞。

0: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1: 我是大鹏。
2: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3: 我是黄子鸿凡，
4: 我们是 Wonder。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尼。
6: 大家好，我是蓝老。
7: 本土少年 C V N
8: 二小玫瑰，
9: 回春丹。
10: 大家好，我是于适，
11: 我是老狼。
12: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公馆。
0: 音乐一响，
1: 好运开场。
2: 10月5号到6号，
1: 北汽极狐
13: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4: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5: 相约城市副中心
16: 绿心森林公园，
17: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风。
1: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18: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1: 我的音乐节首秀，
3: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15: 我们一起
19: 去奔赴。
20: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

1.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夜晚和清晨混合的时间，空气夹杂着微风的季节，这就是北京的气息。去公园，去见远山，去登高望远，去有风的地方。娱乐最王牌，

0: 假期就要听这样的想要的感觉，来自于许茹芸很美的声音所营造出来的很 chill 的想要的感觉。假期你想要啥样的感觉呢，艾克？
1: 假期如果说

0: 自己停机检修一下
1: 啊，就完全躺在那里
0: 啊，对，什么事都不干，然后想吃什么的话、嗯、就点一下外卖，然后第二天可以睡到自然醒、嗯、那第二天呢、嗯、你可以半满血复活，早上起来的时候先要么自己做一顿丰盛的 brunch、嗯、要么自己去出去吃一顿早餐、嗯、就犒劳一下自己、嗯、然后回来呢你可以窝在沙发上看一个你比较最近在追的剧也行，或者说你看一部比较经典的老电影、嗯、总之我觉得是在假期生活里面你躲在那个舒适圈里面，就是有那个旧味道的情节里面，我会觉得很有安全感，有回血的感觉。
1: 好哀人的发言啊！
0: 但我是那个快乐小狗，你知道吗？但是我觉得我的这个假期生活，如果让我全权做主的话，
1: 你是艺人？
0: 我是，对啊，快乐小狗啊！
1: 哇，那真的是看不出来，
0: 对，
1: 藏得很深的艺人。
0: 我是需要外力来帮我开启我的地面。嗯，到了五号和六号就可能是一个情绪的分水岭了，这个时候自己也待不住了。嗯，你一定要跟自己的身边的朋友说，来啊，出来聚聚餐啊。
1: 嗯，然后朋友说不，我要去看音乐节，那就一块儿去看大运河音乐节呀。
0: 当然啊，就在五号六号这两天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相约大运河音乐节的现场，和大家一起嗨起来。而且这一次还有一些比较特别的存在，就是我们除了那些常规的市集之外，嗯，你在市集当中还能看到那个按摩师，
1: 啊
0: 啊，就是你想象一下那个画面啊，
1: 他给你按摩是吗？
0: 对，他可以帮你按摩。
1: 哦，
0: 嗯，
1: 费用高吗？
0: 我不知道，没有去呢。
1: 我们路边那个世贸天街，我看路边19块钱十分钟，我说这个是合理的。
0: 你要不跟他砍砍价呢？
1: 可以的，可以的。
0: 就是听着你喜欢的乐队歌手在台上蹦迪，然后你蹦累了之后，你可以找一片草地躺下来，然后让这个按摩师给你按按脑袋、按按身上，放松一下。
1: 其实从某种程度而言，音乐就是一个很好的音乐马杀鸡。嗯，我们会让自己的心里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舒适，然后这个时候呢再有一个外部的外力让我们的身体彻底的放松下来。哇哦，我喜欢大运河音乐节。
0: 对啊，就是这不是近几年非常流行那种音乐疗愈吗？
1: 带我去吧。
0: 好呀，那
1: 带我去哪天？
0: 一定要去锁定一下大麦网，现在关注一下，五号六号两天都值得你来。
1: 嗯，两天阵容是非常的丰富的啊。你最期待谁？只能说一个，第一期待。
0: 那我都说了很多遍了，我肯定会非常非常期待万青的。
1: 每一次都是万青。
0: 对啊，我说了很多遍啊。
1: 你不能换一个人。
0: 可以啊，陈楚生。
1: 好，我最期待李雪琴。我非常好奇他在舞台上唱什么，他要干什么，他要脱口秀吗？
0: 也是可以啊。就据说李雪琴为了这次大运河音乐节呈现的舞台，找了一个排练师练了很久。
1: 对啊，我也听说了呀。但我也很好奇，大鹏、李雪琴还有谁？
0: 陈楚生。
1: 不是，他们特邀的嘉宾。
0: 特邀的另外一位哦，白客。
1: 啊，他们仨在舞台上干嘛？
0: 演戏吗？难道你期待
1: 脱口秀？我也会蛮期待的呀。至少我没有在音乐盒的现场去看过这样的中间加脱口秀环节，这都是个很多的亮点所在。所以欢迎大家在五号这一天来到现场去看一看大鹏的音乐节首秀。
0: 是的，六号的那一天也有大家非常喜欢的一位演员，他这次也将会登台呈现不一样的自己，那就是于适。而且这两天他也发了一首自己的歌曲啊，我们期待在大运河音乐节的现场能够听到他的表演。然后还有就是我非常喜欢的万青，然后还有二手玫瑰。那天我们大聊特聊，我就说做了那个音乐专题之后，我才发现我好像这个基因一下被这个二手玫瑰给唤醒了。就我奶奶是哈尔滨人。
1: 梁峰说你在说啥？突然间把我奶奶给出来。
0: 突然之间我觉得说好像他们那个旧时的那个二人转加节现在的这个摇滚的结合，我是 OK 的。
1: 嗯，然后他们的每次的服装打扮其实也可以有一种不一样的一个风范和风潮出现。
0: 是的，我们期待一下他们现场的表演吧。
1: 我特别羡慕你们这些主播，哎，据说你们还有个转播车，然后主播当中有可能还会和一些艺人一块对话。
0: 你
1: 们的工作怎么这么好？
0: 吗？
1: 羡慕你们。
0: 哦，六号的这一天大家可以尽情期待一下。是我
1: 听说于是有可能会来。
0: 哦，
1: 有可能会来。他来的话你会高兴吗？
0: 不会。
1: 哎，你说这个人有没有点情商啊？
0: 你不是问我那个
1: 你现在开着麦，哎，对。
0: 哦，那我要虚情假意一些是吗？
1: 哎，这个好担心。
0: 没有情商在线的艾克怎么办？就是我还是期待那个有更多的精彩的演出吧，和大家奉献。然后除此之外呢，如果不能去到现场的朋友，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可以锁定一下 FM974，我们会全程直播。
1: 记得现在去大麦 APP 搜索大运河音乐节，还有少量的余票，期待在现场跟着大家一块听回春丹唱不唱这首秋秋呢？期待一下吧。

0: 听，好松弛，好喜欢。这首歌叫做秋秋，现在很多人说那个 chill， 然后有人说臭，有人说 chill， 他这个秋秋是不是也有那种往那个 chill chill 上去靠一靠的感觉。
1: 这首歌发行时间还比较久，那个时候应该还没有流行 chill 这个词，对、嗯、然后呢很多朋友就是在听到2022年回春丹发了这张专辑之后，尤其听到秋秋这首歌曲，会把自己家小朋友的名字改成秋秋，觉得很可爱。
0: 回春丹其实挺甜的，你不觉得他们整体的感觉相对而言呢？
1: 嗯，他后期可能走的会比较锋利一些了，是不是？
0: 所以到现场的话，我们来感受一下不同的音乐人在舞台上给大家呈现出来的不同的音乐的气质。
1: 秋秋
0: 当然这个音乐节除了好看好听好吃也是很重要的。
1: 嗯，
0: 大运河音乐节每年的吃的都是非常之丰富的，
1: 这次呢可以去到现场吃到那些老字号，比如说有披萨呀、牛肉面呀、烤肠啊、烤鸭串啊，还有蟹黄包、鸭血粉丝汤等等各种各样的美食。
0: 你一听都没有感情，哎，没有你想吃的吗？
1: 有啊。
0: 哪个？
1: 要不你说一说你有感情的想吃的那个是什么？
0: 鸭血粉丝汤。
1: 我想吃蟹黄包。
0: 哦，鸭血粉丝汤，我跟你说减脂的人可以放心的吃，因为鸭血是本来也不胖的，然后粉丝也是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碳水，这样的一个综合的一个补给，哇，又过瘾又好吃，喜欢。
1: 是的，最重要的是现场还可以抽。

0: 不是难受了吗？
1: 哎，我昨天说想要 iPhone 多，然后那个大姨问我说，那你要谁？要雨士还是 iPhone 多？我说他要 iPhone 多，我要雨士干。我们为什么要针对
0: 他？你有危险发言。今天人家收听就是在路上或者在彩排的时候正在听我们的节目。
1: 粉丝很多的，对的。
0: 对对对对，不是不是，我对他本人是非常欣赏的。
1: 我也是。
0: 只是就是说，可能我有那个恐帅症，你懂吧？
1: 我是真的觉得人很强，就是又帅又会演戏，然后并且还唱歌还会弹琴。
0: 对呀、啊，就很全
1: 才华横溢，
0: 六边形战士。
1: 对。
0: 所以就对于
1: 情商还很高。
0: 六边形战士呢，我就有点害怕。
1: 我不是的，我是会心之向。网的
0: 好，
1: 所以于是要来的话，那天的话就是我单独一个人采访他，放过于是好不好？除了这个 iPhone 多还有什么？
0: 还有极狐汽车的使用权，包括门票报销，还有周边的限定文创以及微信红包等等等等，就都是等待各位去到现场的时候抽一抽奖。
1: 是的，十一期间新体验，快来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还是那句话，到大麦 APP 去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就可以到我们现场一探究竟了。
0: 除了于是你还期待谁？
1: 哎，我其实老狼的歌我还真的挺喜欢的，因为他在上现场的还原度跟录音室是几乎是一样的。
0: 对，
1: 而且基本上底下人都会跟着他一起唱，我喜欢那样的一个氛围。
0: 嗯，就是大家一起同场大合唱的感觉，是不是好像回到了一个很经典的时刻、尤其是有听他的歌曲的很多人都可能当年是在校园时光里，那一秒钟会被拉回那个时间里。而他这次在舞台上会唱北京的冬天，包括这首、虎口脱险，
1: 喜欢。
2: 把烟熄灭了吧，对身体。

0: 环节和许巍这个环节的时候都全程好开心啊，
1: 嗯，
0: 跟着又蹦又唱，那一刻给他们的感觉就像是一下子回到他们十七八岁的那个阶段，
1: 嗯，
0: 当然不是那个阶段在听他们的歌啊，只是那样的一个身体的一个感觉和那种心气儿的那样的一个感觉，一下子年少起来了。
1: 是的，我们也希望大家就是这一次去到大运河音乐节的现场不要有年龄的限制，
0: 没有没有，
1: 对，大家可以都随时关注一下我们的大麦网，搜索大运河音乐节五号六号任君挑选，
0: 是一号到四号的时候可以出去好好玩，如果可以去一个地方的话，你想去哪边？
1: 嗯，
0: 就比如说草原呀、海边呀、峻岭啊。
1: 那我应该想去
0: 大都市也可以啊。
1: 嗯，近期好像我想去那个地方叫什么来着？等我找一找。
0: 看来就没有那么想。
1: 有点像阿勒泰那么一个地儿
0: 啊、
1: 哦、啊！等一下，我找一找那个名字究竟叫什么？
0: 嗯
1: 嗯，
0: 我想去海边。
1: 对，
0: 我哪个季节都想去海边，而且我想去海边做黑皮少年。
1: 那你应该
0: 就一定要晒。对啊，
1: 你冲过浪吗？
0: 我不行，完全不行，站不起来。
1: 就是、是你惧怕它，还是说你是就是不能？
0: 我向往它，但你说的对，就是你心里其实是惧怕的，因为你心里惧怕的话，你就很难站起来。
1: 嗯，
0: 你首先要先突破心里那一关，慢慢慢慢站起来。
1: 你要是不去冲浪的话，你只是在那儿干晒，就也晒不成黑皮少年了。
0: 我喜欢潜水，潜水也难黑皮的，而且是深潜，还不是浮潜。浮潜的话是可以的。
1: 对对对对，好，去海边或者说去草原，我们都有无数个理由。只要是说你现在暂时离开你所长期生活的一个城市，好像就是给自己的心灵喘了一口气。
0: 哎，就像张震岳在这首歌曲当中所呈现出来的一样，歌名就叫做《浪人》的，是冲浪的人这样的一个感觉。但有的时候，你要假期的时候，该浪的时候好好浪一浪，挺好的。嗯

0: 10月5日至6日，由北汽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豪华新能源品牌享界汽车亮相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享界旗下科技豪华硬派 SUV 享界 G9 现已上市，比豪华更硬派，比硬派更豪华。官方指导价42.98万元起，即刻下定至高享106500元购车权益。家庭智慧旗舰 MPV 享界 V8 即将开启预售，音乐节现场抢先体验。来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享界展台打卡互动，享限量周边。这个11来北京市通州区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开享界，赴音浪，共赴豪华新旅程。
1: 退休金选农行，首次选择农行发放退休金，可领100元京东一卡电子礼券，每月可参与长辈沙龙活动，还可享受网点优先叫号服务，快来换发体验吧！详询农行北京分行各营业网点。
2: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好美啊，我每次听周深这首光亮的时候，身体都会忍不住跟着他一块去律动起来，
1: 真的
0: 想跳很美的舞蹈。
1: 对，所以今天晚上你要跟大家预告一下，你要去看舞剧是不是？
0: 我要去看舞剧破冰，我现在非常喜欢看舞剧，看这个肢体在这个舞台上去呈现出各种各样的故事剧情啊。
1: 对，
0: 好羡慕会跳舞的人哦。重来一次的话，我也想3岁的时候就劈叉下腰。
1: 你确定吗？
0: 我确定啊。
1: 你如果要重回童年，你重走他们这个尤其是舞蹈生的这个人生的话，你会觉得非常苦的，
0: 非常非常苦的，
1: 很苦，就是而且是能跳出来的少之又少。就现在我们经常会说，哎呀，这也是首席，那个也是首席，他是一级演员，他也是，其实他们都是万中挑一。
0: 当然，我跳不出来，我只是万中之万的话，那我在另外一个行业当中，我是很会跳舞的。我再回到你们主持行业当中，我又会跳舞，我又会音乐，我又会唱歌，我顺便会主持。
1: 哦，就想
0: 多么的全面。
1: 作为一个复合型人才，
0: 我永远都是光亮的存在，而你们朴素。
1: 那你可以这样，我跟你说，电台主持没有出镜的机会，然后你需要你跳舞吗？
0: 我有9期 Snap Show， 每一期我都自己展示我自己的才华。到嘉宾展示完以后，都说不行，来来，我来。
1: 那你得什么舞种都得会，就是如果说。有古典音乐家做客你的节目
0: 啊，
1: 你来一支古典舞。
0: 对，
1: 爵士音乐家做客你的节目，你来一曲 jazz。如果那个乐队来了，这时候你还得会蹦迪。
0: 你看，这放假时就需要聊一些这种空，这是空无的话题。重生之我要怎么怎么样？你别说这种系列，为什么大家会喜欢讨论？就讨论起来还挺爽的，像爽文一样，
1: 确实是有爽感的，
0: 是吧？
1: 如果要让我重生一回的话，我还是会选择这个专业。
0: 然后小的时候呢？需要重新逼自己学点啥吗？
1: 我可能如果说要把我自己小的时候关于电台的记忆全都洗掉
0: 啊，
1: 完全没有这个梦想在的话，我可能会去想去做一个相对比较理性的职业，就不要那么感性。
0: 卖保险。
1: 这个是理性吗？
0: 是啊。
1: 也是一方面啊。
0: 金融，
1: 比如说法律啊。
0: 法律。
1: 对对对，
0: 猜到了。
1: 之类的
0: 啊。你没有想学医生啊？医护人员。
1: 医护人员其实也是比较偏理性的。
0: 对啊。
1: 那可能受家人的影响，我也会去学吧。
0: 啊，你是走那条路数的，而不是文艺生了。重生咱俩就不再是同事的，很多都不再认识。
1: 重生之后就谁要再过一遍自己的人生，一模一样的吗？然后还是去做一个靠感性生活30多年的人吗？我可能会想重新来一次，然后可能在30岁之后再偏感性一些，也 OK 啊，来得及。
0: 你看人与人之间的差别，所以欢迎大家，如果想聊聊这个话题的话，也可以来到我们聊天室当中。重生你想干啥？重生你想做什么职业？或重生你想要从小的时候逼自己学点啥？
1: 重生之我现在974和大家分享大运河音乐节，千万在今年的2026年大运河音乐节不容错过。5号6号2天的时间，可以锁定一下大麦网，搜索大运河音乐节，我们在现场等你哦。
0: 我们大运河音乐节还有小程序的呢，直接搜大运河音乐节。

0: 这首歌真的是送给咱俩刚才说那个话题，虽然歌名叫 Dear You， 但是他歌词当中 唱到 How dare you， 你们胆真大呀，
1: 就是得有胆的话才会爱拼才会赢啊。
0: 是的，那我们就在这个十一假期的放假期间做一场白日梦吧，
1: 进入到今天的王牌文艺日历环节。王牌

0: 有实力能够奔10亿的选手并不是很多。
1: 嗯，我是不会去看电影的，你去看看的话你看哪一部？
0: 我应该会选神探之痕迹。
1: 嗯，为什么呢？
0: 这目前应该是中秋加国庆档最能打的一部了吧，我感觉啊。因为这几年就陈思诚一直在院线想证明自己，所以呢就是回过头来搞自己的老本行。之前他也是监制了几部这个犯罪片都还挺不错的，再加上他有唐探这个宝贝，所以灵机一动，那搞一个神探系列，
1: 嗯，
0: 是吧？所以，但是我看了一下这个预告片当中，神探之痕迹呢，它是抛去了唐探当中那种很热闹的元素，但是保留了悬疑犯罪的部分，
1: 嗯
0: 嗯。而且这个电影呢，也是根据我们国家著名的刑侦，叫做痕检专家，江湖人称刑侦八虎之一的崔道直的真实经历来改编的，就是我们经常听到那些事迹大案，比如说白银莲花杀人案，还有白宝山袭警案，这背后都有他的身影。所以这部电影呢是属于一部幕后片，它讲的是枪弹的痕迹还有牙痕这些证物是怎么开口说话的。
1: 如果我要去看的话，我可能会选择布达特皮特主演的野兽之心。这个影片呢昨天9月30号就已经正式上映了，好的人呢会奔着布达德皮特去看，然后也有些人说好像整体看起来会比较偏枯燥一些，因为整个剧情呢就是一个人一只狗荒野求生，然后去展示出这个2个小时的一个电影的剧情。
0: 所以大家最在这个国庆档期待哪一部作品，可以第一时间跟我们分享一下，或者说今天是不是已经有很多朋友去走进电影院看了呢，然后跟我们说一说就是神探这部剧到底如何。
1: 我现在觉得看电影是需要规划的，就是我今天如果看电影的话，今天最主要的议程就是看电影，你要把时间给规划好，然后前后的时间都是为了配合这个电影而去的。因为我每次想要去看哪部电影的时候，一看时间不合适

0: 我觉得现在看电影的话好像是需要提前规划好出来的，然后我们就提前先去吃饭，吃完饭以后然后再去看电影，看完电影以后再去约会干嘛干嘛的。
1: 对，这个分享的比较适合就是在国庆假期期间你没有什么出行计划的各位朋友，
0: 是
1: 也不想让自己的这个生活过得特别的繁忙，那娱乐就可以交给这些影院啊，或者说去看看展览之类。
0: 斯努比说了，今天上午刚看了《神探之痕迹》，觉得还不错，也喜欢片尾曲任素汐演唱的《找名字的人》这首歌。
1: Percy Patty 说了，看皮特看皮特看皮特，我是期待他这次在这部影片当中那些打戏的场面。
0: 他不会帅的，因为这个剧情设定就不可能是一个帅的一个形象，他应该是比较邋遢的一个形象。
1: 对对对，他牺牲很多的，然后还会有一些和自己这个老战友之间的情怀。
0: 来一首帅哥的歌吧，天地龙鳞。

0: 好听 Childish Gambino Stay High 这首歌曲也是作为电影当中的一首插曲啊，而且我非常喜欢。是什么东西把我打断了呢？
1: 是美妙的歌声啊。
0: 哦，是我们自己的片花，然后我们俩在互相打架是不是？
1: 对对对对，美妙的歌声跟美妙的人生。
0: 对，要特别介绍一下 Childish Gambino 这位音乐人，他不仅是一位非常卓越的音乐人，他的发声啊，就是一时之间曾经让我混淆过他到底是男是女，其实也不重要了，就唱得特别的妖娆，然后他给你带来的氛围感极其的浓烈就够了。
1: 而且他也是很好的制作人。
0: 对，他也是很好的演员。
1: 所以他的个人的什么，其实对于制作人而言的话，个人审美是非常重要的，你想把自己的审美怎么样的表现出来，从你的作品当中是完全可以 get 到这个人他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的。
0: 对，就是你听他这首歌曲给你呈现的感觉，尤其 发到
1: 他生活里肯定就是一个花里胡哨的人， colorful 的那种。
0: 有可能。对，他发那个 with you 的时候就像哇，无比的缠绵，好暧昧啊。
1: 是的。
0: 好吧，继续来把我们的耳朵交给听歌时间。
1: 天黑了，该赏月了。
0: 那我们就做耳朵里的一只鱼，在林月当中游来游去，好不好？

0: 森林徒步、山野露营，来毛巾坝打卡红叶盛景，音乐派对、秋日摄影，在热河山谷汤泉中彻底躺平，策马飞驰、草原蹦迪，来中国马镇放飞自我，登山远眺、环湖漫游，在崇礼找回久违的安静，优享林海慢时光，秋游河北月山河。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夜晚和清晨混合的时间，空气夹杂着微风的季节，这就是北京的气息。去公园，去见远山，去登高望远，去有风的地方。娱乐最王牌。

0: 呢是四个人四重奏坐在这边，然后去给大家拉音乐，然后这边呢会有讲解师，有这个著名指挥家夏小汤，然后还有一个花、非常厉害的一个拉花的咖啡师，同时有个主持人，他们三个人在这边去聊跟咖啡有关系的话题，聊一聊呢以后再去听一听音乐。他就像极了在你知道欧洲以前咖啡馆就是这样的，文人雅士喜欢坐在这里面一块去聊一聊的。
1: 对，
0: 比如说这个画家说我最近画不出来没有什么灵感，作家说对对对我也是没有灵感，然后那边作曲家说我也不知道在
1: 那你是坐上了什么来自法国的南瓜马车带你去到了一个极具文豪画家的一个晚宴了吗？是电影画面才会有这样的。
0: 我之前看一个很有名的小说就叫做在青春迷失的咖啡馆，那个咖啡馆当中整个小说当初讲述的也都是这样的，就是可能当时还是默默无闻的一群艺术家们，
1: 是的，
0: 大家就喜欢聚集在这样的咖啡馆当中，点上一杯便宜的咖啡，然后一坐坐一整天，再不断去探讨艺术。如果我要生在那样的时代当中，我也会愿意去。
1: 是的，是的，是的。
0: 但是他们也欢迎，就是如果你对艺术没有任何天分，他们也欢迎，因为他们会好奇普通人的一些想法，也许有的时候会带给他们一些灵感。我是一种普通人的话，就很适合坐在旁边听大师们给我得。
1: 所以我期待你带着另外一个普通人我也去到现场。所以我们接下来和大家分享的这个事情，如果你在十一假期期间没有其他的安排的话，可以去品味一下古典音乐，还能闻见咖啡香，品特调，听趣闻。那这个假期来一场不一样的咖啡康塔塔。
0: 咖啡是真的现场的咖啡师给你去调咖啡，那个咖啡豆是有酸的，然后有偏苦的豆子，还有偏甜一点的，还有花香的，所以到现场以后你都可以去现场好好的感受一下。北京交响乐团第三届台湖古典音乐季特别推出了咖啡康塔塔沉浸式的音乐沙龙，今天下午是第一场，后面还会有两场。北京交响乐团主打的乐动四重奏呢，近距离的去给大家进行现场的演奏，咖啡大咖呢也会跨界加入，从欧洲古典到摩登海派再到现代国风，明天他们就是演民国风这样的整个一个主题，包括这个四个演奏员也会穿跟民国风相搭的服装。我有问，我说你们会穿啥，他们说如果是太华丽的话不方便，因为小提中提大提去施展他们那个功。
1: 对对对，
0: 那我说你可以他穿旗袍啊，他们都没有这个想法。如果是现在旗袍做的很时尚，很多是高开叉旗袍，
1: 中国风。对对对，
0: 对吧，你说大这劈开然后大提去拉多美。我给他们一些灵感，期待他们明天会换成什么样的。
1: 好，就像刚才泽华给我们介绍到的，现场你除了听到这些非常好的三重四重奏，然后呢也会喝到不太一样的咖啡，比如说我们平常去那个任何一家咖啡馆你喝到普通拿铁，但是他们这次加了一些自己的风味，叫海派拿铁，
0: 是
1: 还有桂花香的冷萃等等很多特色咖啡。在现场总之你就是可以闻到咖啡香，听到好听的音乐，品一下人生的风味，
0: 在听觉嗅觉味觉的多重体验当中，可以享受一个既有音乐又有咖啡又有甜品有故事的这样非常松弛的一个秋日午后。所以更多的详情呢，欢迎大家关注北京交响乐团的公众号，或者去搜音宇宙 Livers 音宇宙，可以关注一下10月6号在这里会上演的最后一场音交响乐加舞蹈这样的一场闭幕式的演出。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0: 十一假期的第一天，祝大家在十一假期七天乐的过程当中，每一天都拥有这样的美妙生活。刚才所听到就来自于 Yoga 林宥嘉之前的作品的美妙生活。
1: 嗯，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去到音乐节感染一下自己的这种
0: 音乐细菌。
1: 对，细菌。然后除了我们刚才一直在说的大运河音乐节五号六号之外呢，这次还有一个错峰出行的音乐节，叫阿那亚雁栖湖音乐节，它不叫音乐节，叫音乐假日。
0: 嗯，
1: 然后我看了一下这个官方的介绍，它其实就是有很多大家非常喜欢的，包括有一些你可能没有听过的乐队的名字，但是他们会有一些就是把这些乐队融入到你的生活方式里面。比如说你在二号的这天，你可以看到有湖风篮球赛，去到那现场，然后还会有一些足球赛，还会有一些卡路里的趣味挑战，包括大家非常火热的那个皮克球比赛。对对对，就是把音乐融入到你的日常生活当中。可以和三两好友从明天开始，二号、三号、四号连续三天的时间去打卡一下。
0: 演出的话呢，有这个丁新瑞、铁之贝壳是我们都喜欢的。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到现场去感受一下。还有陈默成，还有张同喜、Selina。张同喜、Selina 是之前在伯克利读研究生，本科生，然后出了一张自己的专辑。整张专辑做出来的感觉呢，有一点像王若琳在没有现在这么飞的情况之下唱的爵士味的那样的一个感觉，然后加入到现在各种各样的电子呀、流行的元素，再加上他的声线的音色整体是偏低一点的，蛮好听的，可以到现场去感受一下。
1: 还有很多很多大家非常喜欢的，或者说你没有听过的那些小众乐队 Carsey Cars， 这算是比较大众了，相对啊、相对。然后还有一个是我朋友的乐队，然后他们是来自西安的一支比较流行的电子先锋乐队，叫做鹿耳，在三号这天会出现。
0: 好，欢迎欢迎大家关注一下。然后其他的比如说杜先森、郭贝贝发的新书十万也会有他自己的一个分享对谈，他最近一直是以作家的身份在不断的全国各地方当中，然后书店里面去跟大家对谈交流，挺好的。
1: 三号的这天是吧，
0: 是
1: 还有二号到五号一直延续的就是他们会有一个读书季呀，还有一些绘本剧场呀、手工工坊啊。总而言之我看了一下介绍，就特别适合你带着孩子一块儿去感受一下音乐，萦绕在你身边的那种感觉。其实音乐不要把它觉得说，尤其是乐队的音乐啊，离我们好远好远，它就是你生活当中的一个点缀，一种方式。
0: 周传雄要在十一期间在北京工人体育场连续开两天的演唱会，我们以下所听到的跟秋天有关系的歌叫做《秋天的海》。

0: 伴随着周传雄的秋天的海，然后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今天在第三届台湖古典音乐季当中跟大家分享到的现场的一些演出的情况
1: 亮点，是不是这个数字音乐厅这次也是和大家正式亮相了，大家可以听听看稍后为大家一一来介绍的来自第三届台湖古典音乐季当中的这一期数字音乐厅。
0: 感谢收听今天的娱乐最王牌，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节目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即将要去看舞剧的泽华，我好快乐啊
1: 我是要去过节，明天早上在早高峰还要和你们见面的艾科，拜拜，
0: 辛苦，祝大家假期快乐然后晚餐愉快。
2: 草坪花海望月听风，金秋时节在台湖聆听 Z 时代的交响，北京交响乐团第三届台湖古典音乐季。北京交响乐团第三届台湖古典音乐季从9月25号起到10月6号，在中秋国庆双节期间为市民带来近70场丰富活动。如果不能来到现场，音乐季同样可以与你相遇，依托北京交响乐团数字音乐厅以及小红书、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第三届台湖古典音乐季让舞台突破空间的限制，使更多年轻观众在线上走进古典音乐。10月1号到6号每晚9点，北京交响乐团数字音乐厅都会带来精彩的线上演出。今天我们走进北京交响乐团数字音乐厅，盘点一下第三届台湖古典音乐季为我们准备的线上惊喜吧。10月1号，北京交响乐团数字音乐厅将会带来摇摆巴赫莱比锡市集广场现场实况转播。这场演出是2000年为纪念巴赫逝世250周年举办的一场纪念演出。虽然已经过去了26年，但至今仍然被乐迷津津乐道。这场演出将音乐之父巴赫的经典名曲与现代爵士乐跨界融合，打造了一场前所未有的视听盛宴。活跃在人们眼前的不单单是管风琴和古钢琴，还有是爵士小号、爵士鼓与钢琴，以及纯净的人声。他们竞相说着巴赫的语言，为巴赫的音乐带来全新的诠释。

十月五号，第三届台湖古典音乐季还将在北京交响乐团数字音乐厅带来一场摇滚与古典的跨界。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崔健与北京交响乐团音乐会。在2010到2011年的跨年夜，崔健和北京交响乐团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办了一场摇滚交响音乐会。这是一场史无前例的跨界盛典，由著名指挥家谭丽华指挥，在86人编制的交响乐队的渲染下，崔健以摇滚乐加交响乐的方式演绎了自己的新老作品。

哇，太过瘾了，时间的关系只能听一小段。如果你也对这场演出感兴趣，可以在10月5号晚上9点走进北京交响乐团数字音乐厅，在线上就可以重温演出实况。除了这场，还有10月6号的王者电竞主题交响音乐会也特别值得推荐。2022年，北京交响乐团在奥林匹克公园音乐季以大气磅礴的交响乐奏响电竞游戏《王者荣耀》原声作品。当时，电竞作为数字体育产业的新兴模式，被列入亚运会竞赛项目。北京交响乐团通过电竞与交响乐跨界融合的形式，沟通起游戏与音乐、古典与流行，在当时的古典乐迷以及游戏迷群体中引发了强烈的反响。我们现在听到的是《王者荣耀》原声音乐中最有代表性的主题《荣耀主题》，由好莱坞配乐大师汉斯·季默作曲。作为好莱坞顶级的电影配乐大师，汉斯·季默将声音设计的理念引入到了游戏配乐中。他让每个英雄都拥有符合自己身份特征的声音，用非常规的配器手段去打造史诗感的音色与磅礴的气势。《王者荣耀》的声音宇宙由此成型。

号到六号，第三届台湖古典音乐季邀请广大乐迷走进北京交响乐团数字音乐厅，足不出户就可以重温六场古典与跨界的经典实况。除了刚才提到的摇摆巴赫、王者荣耀和崔健摇滚交响音乐会，还有 Black Symphony 演唱会、捷克爱乐乐团露天音乐会，以及好莱坞盛典交响乐颁奖之夜，每一场都是视听盛宴，敬请期待吧。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华语金曲星光会。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2: 我是大鹏，
3: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4: 我是黄子红凡，
5: 我们是 Water。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尼，
7: 大家好，我是蓝老。
8: 本土向联系绿叶
9: 的二小玫瑰，
10: 围城南。
11: 大家好，我是于是，
12: 我是老狼。
13: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公馆。
1: 音乐一响，
2: 好运开场。
3: 10月5号到6号，
2: 北汽极狐
14: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5: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6: 相约城市副中心
17: 绿心森林公园，
18: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的风。
19: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11: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2: 我的音乐节首秀，
4: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16: 我们一起
8: 去奔赴。
0: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20: 北京市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清查工作开始了。
21: 农业普查十年一次，摸清三农家底，客观反映农业发展新情况，乡村建设新面貌，农民生活新变化，农村改革新成效。
20: 清查工作很重要，请大家积极配合，如实填报。
21: 农业普查，利国利家。
2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

0: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2026年，答案再次揭晓。
1: 北京音乐广播重塑华语流行音乐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1月1日起，荣耀启航。
0: 最权威的流行音乐阵地，最专业的数据与资深评审，点亮每一颗上升新星。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子鹏凡。
8: 这里是都在聆听的
9: 顶尖音乐电台，
1: 北京音乐广播
10: FM 974，
1: 华语金曲星光会。
2: 2026年每晚7点到8点，
1: 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在这里率先聆听全球华人正在流行的声音，在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的诞生。
0: 2026年1月1日起，每晚7点到8点，锁定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榜单当中的重要歌曲。在这几个月呢，星光汇榜单每周都在选出冠军，从第一期到第36期。而今天我就让我们一起来盘点一下每期的冠军歌曲都有哪些呢？冠军曲星光汇。来吧，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第一期的冠军单曲，来自于单依纯的《珠玉》，这是2025年的年度动心金曲。它本来是单依纯第二张个人专辑《纯妹妹》的收尾曲，最早呢是来自于她在上海演唱会的安可环节首唱。要说这首歌曲最牛的地方，就是那个调式转换了。第二期的冠军歌是毛不易和张靓颖所合唱的《是的，我们跳着舞》，连续在榜5期，也是电影《马腾你别走》的主题曲。来，我们听一下这两首歌曲。

来到第五期，冠军曲目是谭健次的 Dead Reflex， 这是谭健次的第三张专辑的先行曲，连续六期在榜。这首歌曲呢也是展示了谭健次作为唱跳歌手的全面实力。第六期的冠军是张惠妹的我的存在就是爱你，这首歌曲也是她唱给妈妈，也是唱给所有她爱的人，连续在榜六周。歌曲还有一个姊妹篇，叫做你的存在就是爱我。

再来听到第七期的冠军单曲，来自于王菲的《你我经历的一刻》，这是今年央视春晚王菲第六次登台演唱的歌曲。原唱呢是一支叫做扎达苏的独立乐队，两个成员都是北大毕业。王菲的演唱也一度让扎达苏身价爆涨。

0: 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2026年，答案再次揭晓。北京音乐广播重塑华语流行音乐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1月1日起，荣耀启航。最权威的流行音乐阵地，最专业的数据与资深评审，点亮每一颗上升星星。
1: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3: 我是歌手周深。
4: 我是李佳薇。
5: 大家好，我是韩红。
6: 大家好，我是黄子鹏凡。
7: 这里是都在聆听的
8: 顶尖音乐电台，
0: 北京音乐广播
9: FM 974，
0: 华语金曲星光会。
1: 2026年每晚7点到8点，
0: 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在这里

听音乐广播，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华语金曲星光会，听见流行，全新起航。各位，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郭鹏，你可以来到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进入到聊天室来继续告诉我们，我们在国庆假期期间也是推出了特别节目，回顾一下今年以来榜单的重要歌曲。在这几个月呢，星光会的榜单每周都在挑选冠军，从第一期到第36期，让我们继续来盘点一下。

好了，来关注到的是第八期、第九期、第十六期的冠军，属于李健的《人间共鸣》。歌曲的疗愈以及李健的深情，也让这首歌曲

曲呢连续拿下了在榜的12周，拿下了3周冠军的好成绩，也成为了今年以来榜单当中连续在榜时间最久的一首歌曲。第17、第11期的冠军是来自于孙燕姿的《飞扑而下》，在榜时长11周，仅次于李健的《人间共鸣》。孙燕姿呢，2025年重启了《就在日落以后》巡回演唱会，她永远像一束光，给人扫除黑暗的力量。来，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孙燕姿的《飞扑而下》。

0: 销最新，锁定最热，我们的耳朵就是流行的尺度。
1: 我要你
2: 拜托拜托嘛，
1: 我不跟你玩了，
2: 爱你，我想你。

来继续听歌，我们来听到的是周杰伦在今年三月所发行的新专辑《太阳之子》第十二、第十三、第十四期的冠军《女儿殿下》，是周杰伦写给小女儿的，这里面还收录了女儿的原声。周杰伦当爸爸的幸福感真的是藏都藏不住哈！这首歌曲呢再榜八周，而第十五期的冠军来自于周杰伦的《那天下雨了》，同样是出自专辑《太阳之子》，连续再榜五周。

心。

好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第二。好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第二十期的冠军单曲，来自于王力宏的 Come What May。 Come What May 意思是无论发生什么，他还给这首歌曲配了全球首创的可交互 AI 音乐电影的 MV。 歌迷呢可以创造自己的虚拟分身，跟他一起去穿梭时空。

好了，刚刚听到的是来自于第21期第24期的冠军歌曲，来自于李健的从黄昏到午夜，连续在榜8周。李健呢是这个榜单的常青藤。今天呢我们先带大家回顾到这里，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华语金曲星光会，我们不见不散。当然你还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去找到节目回放。感谢你的收听，国庆假期期间我们会带大家继续回顾今年榜单的精彩歌曲。我是郭鹏，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就听好歌不听话。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3: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4: 婷婷 FM 和你一起听。

0: 嗨，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光临十月一号的就听好歌不听话，我是你的 DJ 麒麟。今天是祖国的生日，首先说一声生日快乐。好，接下来为大家安排了很多好听的歌曲，上半时段 A 面我们将听到孙楠《江河恋》。
1: 我听见黄河抱着中原激荡，
0: 毛阿敏《幸福》。刘宇宁《故乡的云》。
1: 归来吧，归来哟。
0: 刀郎《绣红旗》。
1: 多少年啊，多少代。
0: 沙宝亮《那么爱你》。
1: 我
0: 海心，让我们荡起双桨，
2: 让我们荡起双桨。
0: 胡夏，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
1: 亲爱的人啊，携手前进，携手前进。
0: 就听好歌不听话，今天我用一组歌声来诉说这片土地的故事，有山河壮阔，有岁月回望，也有普通人的家国心愿。首先来听孙楠《江河恋》。

那么什么是幸福？对我们来说，就是国泰民安，烟火寻常，日子安稳，家人在侧，便是最朴素的幸福。接下来请听刘宇宁《故乡的云》。

金海心让我们荡起双桨，听着这首熟悉的老歌，一下子就想起小时候无忧无虑的日子来。能够拥有这样安稳快乐的生活，离不开祖国给予我们的底气呀。日子越过越有滋味，处处都洒满阳光。接着下来，我们来听胡夏《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

0: 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节日快乐，国庆快乐，欢迎大家继续锁定10月1号的就听好歌不听话，我是你的 DJ 麒麟。接下来进入到避免时刻下半时段，我们将听到高峰大中国。
1: 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
0: 群星红旗飘飘，
2: 为你欢呼，我为你祝福，
0: 徐小凤每一步，
3: 道路点点美好，总是雨汗凝重，
0: 腾格尔我热恋的故乡，
4: 情不到底故乡土，
0: 程琳信天游，
5: 把眼听过我的歌，
0: 李健大海啊故乡。

哥不听话。继续我们的国庆特别音乐时段，祖国的故事藏在每一首老歌里，有故土情怀，有时代回响，也有对祖国最朴素的祝福。接下来请听高峰的大中

这是金池、马条、戴荃、马丽兄弟、张伟、阿里郎、许飞所演唱的《红旗飘飘》，凝聚着一代又一代人的信念。我们今天能够拥有这么幸福美好的生活，不是凭空而来的，是无数人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走出来的。接下来请听徐小凤《美》。

故土那份滚烫热烈的爱唱得淋漓尽致，我们眷恋的是家乡的一草一木，是这片土地上代代相传的烟火与歌谣。接下来程琳带来信天游。

0: 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1:01，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十月第一个晚上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各位的国庆假期就这样华丽丽的开始了。今天晚上周四之夜，虽然小宝没有在直播间，但是男左女右依然欢迎。

放假的晚上，男左女右依然在直播。此刻不管你在哪里只要听到了我的声音，愿意和我互动的话，都欢迎登录听听 FM 男左女右的聊天室。全新的十月天就这样开始了，祝福大家的十月都会一切顺遂，十全十美。同时呢，我们也开启了2026的第四季。没错，再过三个月，2026就收工了。如果前三个季大家的表现和感觉不是特别理想的话，没关系，就像一场比赛一样，其实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还是可以翻盘的。那么就从此刻放假的日子呢，给自己好好的一种整理。我猜你应该是在北京没有离开北京，所以你会在听听 FM 男左女右聊天室和我打招呼。我也来看看今天晚上有哪些朋友到来了，就是昨天晚上那448位非常非常宝贵的听友们，今天晚上有没有到来啊？会不会今天晚上当我走出直播间的时候，比448人还少呢？其实，在放假的时候，如果聊天室人数没有那么多，我的感触是 OK 的，因为大家至少放下手机，去到了生活中陪伴你的家人朋友，去难得给自己好好的放松一下，这种感觉我是替你高兴的。当然，如果你没有到各个地方，只是在收音机的那一端，想听听今天晚上男左女右韩立会和我们在一起聊些什么，在十月的第一个晚上他会带什么样的歌曲给我们听。刚才我在走进直播间的时候就听到了上一档节目播放的，其实每到这一天我们都会由衷的在脑海中生成的一些非常经典的旋律，一些经典的歌声。我在想，我也准备了这些歌，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因为对我们中国人而言，这是一生中最重要的日子。我们共同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的华诞，77载春华秋实，目光所

共同祝福伟大祖国生日快乐，国泰民安。送上这首肖战最新版本的《我和我的祖国》。

经典的旋律再次唱响。这是来自今天啊，肖战首次登上国庆晚会的舞台，为大家演绎的《我和我的祖国》。从一代人共同的旋律记忆，到今天依然滚烫的家国情感，《我和我的祖国》跨越岁月，被一次次的唱起，也一次次的唤起最朴素而真挚的共鸣。今天晚上我也带来了很多在白天时光里，我在家里就反复听，真的觉得每一次在国庆节的时候都不由得想起那些年在学生时代里和小伙伴们一起度过的国庆佳节，还有在家里这一次呢很不一样，家人选择了旅行，而我呢留在了北京。主要是这一次在北京有非常多让我留下来的缘由，首先就是大运河音乐节。各位小伙伴们，如果前段时间很忙碌啊，忘了这件事情的话呢，那今天和明天还可以购票。我们男左女右呢，也将带领大家在10月6号再一次集结，我们共同来一张合影吧。如果你有空的话，可以到大运河音乐节。那我呢，稍后也会在听听 FM 男左女右聊天室，把我们的男左女右的集结方式和大家这个展示出来。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呢，我们可以到现场合个影。同时呢，昨天晚上也有一位朋友，他购买了10月6号的票。我们的小隋今天已经上线了，正在寻找你，也欢迎你登录听听 FM 男左女右的聊天室。因为我说过了，哪怕是你不是在最近购票的，只要你购买了大运河音乐节的，不管是5号还是6号，都可以带你回家，来到男左女右的听友群。昨天晚上的休闲惬意这位听友，请你火速到聊天室和我们的随遇而安的男子联系下，他要带你回家。10月6号，我们在会现场呢再次听到老狼的歌声，他的很多的经典曲目真的是历历在目，同时呢也是有好多时刻里你发现你的生命中真少不了他的这种很踏实又永远有少年感的声音。

歌手大奖赛经常拿第一名的诗歌，抱着吉他永远都是很忧郁的感觉。在10月6号，我们一起可以听到万能青年旅店，还有二手玫瑰、回春丹、于是老狼、盘尼西林、 A 公馆，还有性格缺失。我今天白天在家里还想，10月6号的时候到底穿什么衣服去现场比较合适呢？要不我还穿去年的，就是把去年的整体啊全部都搬到原来一模一样的现场，然后来的朋友呢也会有去年啊在照片当中来过的人，到时候合影的感觉应该是挺有意思的。虽然今年我们的这个起步有点晚啊，大家其实都已经安排了自己的这个十一假期的活动，有那么一点小遗憾，但是我们常常说择日不如撞日啊，就是我们已经啊来这么一个突然之间啊，说聚就聚的大运河音乐节。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呢，10月6号也没有其他的事情的朋友啊，也欢迎你到现场。到时候我们就找一个固定的时间，其实坐在什么位置，由你自己来决定。我们是优先于SVIP， 这样的话离舞台就会近一点。我也会和我的朋友在 SVIP 区等待大家，到时候咱们就合起来，把这个照片哈走起来。继续和你在一起，在10月的晚上，希望今天晚上的节目中会遇到很多平常工作很忙，没有时间和我互动，甚至平常非常的低调，只有在节日，只有在大日子才会跟我打招呼。

好久不见，来自周杰伦。2026年还剩下最后的三个月，如果这一年有好多朋友没有聚上的话，那么余下的这三个月也可以帮你啊完成这个心愿。好久不见，那就见一面吧，趁着天色很好，天气很好，尤其是放假的时候，各位要好好的安排一下自己的生活啊，去见见好久没有见的朋友，大家在一起开开心心的叙叙旧。

0: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2: 我是大鹏，
3: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4: 我是黄子弘凡。

0: 是 Wonder。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尼。
2: 大家好，我是丹老。
3: 路上联系绿叶，
4: 二手玫瑰，
5: 回春丹。
6: 大家好，我是于适，
7: 我是老狼。
8: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公馆。
9: 音乐一响，好运开场。
10: 10月5号到6号，
11: 北汽极狐
12: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3: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4: 相约城市副中心
15: 绿心森林公园，
16: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的风。
17: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18: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19: 我的音乐节首秀，
8: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10: 我们一起
14: 去奔赴。
18: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2: 声音是城市的年轮，一圈圈刻着北京的呼吸，北京的记忆，
5: 还有悄然变化的模样。
12: 胡同里的声音是时光的切片。
0: 好，这炒肝是干锅的，吃热乎吃。
12: 古老的回响遇见新的声音，这是古都的生生不息。
1: 北京传统笔艺锣鼓宴上演
12: 了。我叫秦思源，我十三年一直在关注北京的声音。收集北京的声音之后，我才真正听懂了这座城市。
2: 回响千年城脉，聆听此刻心声。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

在10月1号国庆节的晚上，在每个时段的第一首歌里，我都将和大家重温刻进我们骨髓当中的一首歌。我爱你中国，这首歌呢是汪峰在2005年创作正式录制完成的。这么多年过去了，每到这一天，我们都会想起。

标志性的声音来自那英和刘宇宁在去年啊为电影浴血奋战志愿军浴血和平当中带来的这首主题歌。而这首歌的原唱呢就是来自于汪峰。说到汪峰的这首歌，后来我们也听到很多的版本，不得不说汪峰确实在2005年把这首歌呢收录在他的怒放的生命专辑当中。其实早在2000年他就动笔开始写这首歌，5年之后呢才完成。在大家的印象里呢，摇滚啊多是一些批判和呐喊，就是很少写爱国题材的歌曲。这在当年呢对汪峰来说是一次大胆的自我挑战。这首歌呢他跳出了宏大的口号，从一个普通人的迷茫孤独写起，把祖国比作母亲，既有发自内心的骄傲，也包含现实里的辛酸。我为你流泪，也为你自豪，这是属于摇滚的赤诚告白。在10月1号的晚上听到这些歌曲，就更加的贴近我们的内心啊、把我们的心声向祖国母亲大声地唱了出来。我爱你，中国。从早到晚啊、北京乐广播的很多节目当中，可能你都听过这首歌。当然，大田其实是你真的是从早听到晚了。如果是刚刚打开收音机，似乎只有到晚上你才有时间听广播的朋友，那么男左女右在今天晚上是直播。不信的话，你可以登录听听 FM， 找到男左女右聊天室，你看里面会不会有很多小伙伴呢？当然啊，也不会。

声招呼吧，让我感受一下到底有多少朋友在假日时光里还在听节目呢。听到这首歌的前奏，告诉我这是谁和谁共同带来的呢？不是有一位听友经常会在直播间呼吁我什么时候能放一下这首歌呢？这不就来了吗？

好的，周四的夜晚，这也是2026年十月天的第一个星期四的晚上，在大家放假的第一个晚上，男左女右，今天晚上和明天呢都是选择了直播，所以呢，如果你刚好此刻有空的话，那我们就可以打一个招呼了。刚才有朋友说，为什么周深和五月天的那一首《如烟》？

强强联手带来的这首《如烟》，是 Percy 朋友经常在聊天室当中呼吁的。什么时候听这首歌呀？我倒要看看放假的时候你是不是听男左女右。送给你，也谢谢所有喜欢五月天的朋友，经常会在聊天室来支持男左女右。反正现在听广播的人也没有那么多了，那我们就把还依然热爱朋友的那份爱，要好好的奖励你们。

确实是强强联手，让这首歌呢带给我们新的震撼。我发现周深在和很多人的合唱当中哈，原本以为他的这种高音会有一种割裂感，但实则呢你在听的时候会发现，反而让这首歌的整个的层次感变得更强烈了。

今天晚上好像我们的这个 CD 机也是有点疲惫了哈，它已经尽力了，播放了三分钟。等下一次哈，让我们好好的再选择一个时间点和大家分享。嗯，但也算是一份特别的礼物啊，带给喜欢听广播，同时更喜欢在广播中听到五月天歌曲的各位好朋友们，谢谢你们在那边收听。同时呢，也祝你们在国庆假期里保持好的心情，愉快的度过这看似很长的七天啊，但实则第一天就这样过完了，对吧？而且呢，在我的概念中还是走这个星期几，今天是星期四，明天星期五，所以明天晚上男左女右照样直播，我们还是开音乐盲盒，然后三号四号放假，五号六号就到了大运河音乐节。各位如果还没有购票的朋友，或者说有时间也想到现场听听到底是怎么回事哈的朋友，可以呢密切关注听听 FM 男左女右聊天室，我已经把这个购票的通道哈再次和各位分享。另外呢，我今天也看到我的小伙伴们他们到现场去实际考察了一下，我看到今年的草坪和去年比起来真的是茂密了很多，可以说带着咱们的野餐垫啊，还有各种小食品，咱们这场秋游听着音乐那必将是会很惬意的。到时候呢，各位小伙伴们只要进到群里呢，大家就会可以择一个时间，不需要就是从当然你愿意一点钟就入场也可以，它是从一点钟一直到晚上九点钟，你的这个票啊都是可以用的。而且在里面你不要担心说我待这么多小时我饿了怎么办，我渴了怎么办，瞧好吧啊，什么都给你安排了，你只要把自己最放松的状态最美的样子带到现场。还有你可以带，因为去年我去过现场嘛，我觉得你背双肩包然后里面带上野餐垫啊小食品啊都是 OK 的，照相机啊都行都行，反正它和看演唱会或者看球赛比起来，我觉得相对来说更加的让你觉得很释放啊，没有那么多的条条框框，咱们就是广阔天地间啊走一个自由自在开开心心好不好。来看看在这个放假期间哈，愿意搭理我的朋友跟大家打个招呼。这位小伙伴说平常啊都是在听啊，几乎呢没有发言过，今天勇敢地站出来，用户 8142DJ 原来都是悄悄地听不说话，现在我必须支持利剑。对，我希望你成为今天晚上的400大巴的一位。

山月不灭，毛不易。其实每一次在听他歌曲的时候，无论是演绎一些 OST 的歌，还是一些我们生活中啊那些质朴的感情，毛不易总是会有他独特的让人很有信赖感的那种声线来告诉你这一切他是如此的相信。晚上9:58啊，第二十段呢也接近尾声了，我们要一起来到第三十段，分享今天晚上的暖文章。同时呢，要和在听听聊天室当中的爱吃烤肉的贝贝说一声，谢谢你购买了6号的门票。他问我，丽姐，你会去吗？说了2天了，白说。我不仅去，我大去特去，我还要和你合影呢。所以呢，请赶快联系我们的小随啊！凡是购买了6号门票的朋友，当然5号的门票的朋友也可以联系小随，都可以进入男左女右的家族群。当然我会出现在6号，要合影的话，咱们就6号见喽。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男左女右。
1: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

0: 哎呀，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22:01:43，晚上好，全球卫冕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0月1号晚上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是直播，是直播，你听这些歌，都是为你而响起的。2026年的国庆节的晚上，今天北京的天气特别的好，秋高气爽。去年的今天是30度，今年呢22度。今年呢，有很多朋友也看到了，在天安门广场啊，大大的果篮，还有很多早晨期待升旗的朋友。就是每到这一天的早上，我都会想起那些年，我也是人生中第一次到天安门广场去看升旗的场景。

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盛世烟火，岁岁安然。秋风送爽，丹桂飘香，十月的华夏大地，处处浸染着热烈又温柔的中国红。大街小巷红旗舒展，晚风掠过楼宇街巷，岁岁国庆，年年安康。在这样静谧美好的夜晚，慢下心来，才真正读懂了家国二字最温暖最真切的含义。我们总赞叹山河辽阔，岁月峥嵘，折服于万里长城的巍峨，江河湖海的壮阔，锦绣中华的万般景致。可真正的盛世安宁，从不止于宏大的山河胜景，更藏在寻常人间的烟火细碎里。是清晨街头冉冉升起的国旗，是市井巷里热闹祥和的烟火，是孩童肆意奔跑的模样，是深夜归家时家里一盏为你亮着的暖灯，是一家人围坐餐桌，三餐温热，笑语盈盈的安稳。大国无恙，才有小家安宁。我们如今触手可得的平凡幸福，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百年风雨兼程，无数先辈披荆斩棘，负重前行，以热血护山河，以初心守家国。他们穷尽一生奔赴山海，守护大地，所求的从不是盛名荣光，只是后世子孙不必颠沛流离，不必历经风霜，岁岁平安，日日顺遂，才能安稳生活，从容成长。所谓盛世，从不是凭空而来，而是无数普通人默默坚守，双向奔赴的结果。边疆战士日夜驻守，守护山河疆土，医护人员逆行坚守，

味，勤耕，勤恳耕耘，默默付出，千万束微光汇聚，才点亮了华夏大地的万家灯火，撑起这国泰民安的岁岁年年。国庆的意义不止于热闹的庆典和悠长的假期，更是一场温柔的回望与感恩，回望来路风雨，珍惜当下安稳，对未来充满期许。生活总有起有落，人生难免跌踏，可只要山河无恙，家国安宁，我们便有直面风雨的底气，有奔赴前路的勇气。盛世烟火，岁岁年年，山河锦绣，生生不息。愿我们心怀赤诚，不负盛世，不负光阴，珍惜眼前烟火安稳，善待身边至亲家人。愿山河长青，家国长安，愿所有平凡的日子皆温暖顺遂，岁岁安然。盛世烟火，岁岁安然。

人生漫长，愿你找到知己，拥有共鸣。听这首歌时，想到了一年前大运河音乐节，我在结束以后回到家中啊，也写了一篇朋友圈的小作文。我说，从2007年潜入夜里，开始晚间节目，纯粹是因为非常喜欢李健的歌，就是好听啊，在夜里让人心绪安宁。起初呢，是在23点30分到1点的节目时段，男嘉宾叶谦喜欢放老派的摇滚乐，什么恐惧之泪啊、碎南瓜呀、唇红啊，我呢就爱放李健、苏醒、孙燕姿。男嘉宾阿鹏喜欢放王凡瑞、张敬轩，男嘉宾陈默喜欢放林宥嘉、有长进。秉承着大半夜就算没听众听，至少我们自己得听点纯爱的音乐，来对抗午夜的困倦。他讲冷笑话，我读暖文章。起初我们也不知道听众在何方，我们在直播间也不寂寞，双鱼、天蝎喜欢夜，没想过这陪伴吸引越来越多的同类，包括很多的同行和业内的歌手。可我本人很矮，很不擅长社交，用现在的话术来说，就是不懂引流，不会打造自己的 IP， 但不后悔。做一个有个性的电台声音，做越己的事，说越己的话，放越己的歌，所以听众都知道我喜欢的优秀人类。这一次他们很骄傲，李健和他们听一个调频，喜欢同样节目。在快节奏短视频时代，广播起起伏伏，但依然有人记着、爱着、默默收藏着复古的习惯。我一定是全国最幸运的电台节目主持人，这一次我就不加之一了，这份荣耀胜过奖项。但还是想用我的偶像孙颖莎的话说，走下领奖台，一切从零开始。所以我会继续在北京乐广播 FM97.4

似乎都想放弃的时候，突然间给你一份大礼，然后告诉你不要放弃，要向前走，因为前路有很多，上天因你的坚持而留给你的幸运礼物。我也用我的这一段广播历程

不管是原版啊，就是首唱的《永远不回头》，还是后来我们听到来自沈腾、尹正，还有黄景瑜他们共同翻唱的《永远不回头》，都给了我们巨大的力量。确实，别灰心，别放弃，你走的每一步都算数。那些看似波澜不惊的日复一日，终会在未来的某一天让你看到坚持的意义。你只管努力，剩下的交给时间。未来的你一定会感谢现在的你。十月的第一个晚上，把这样的积极能量派送给各位朋友。掌声！我们第四时段继续男左女右，也欢迎你登录500大。

0: 喇叭，我们稍后继续。
1: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22:45，晚上好，全球卫冕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国庆节晚上的男左女右直播版，我是女右韩丽。今天是共和国77岁的生日，也是每个中国人心底滚烫的节日，就让我们在今天把藏于心底的热爱大声向祖国告白，也在此时此刻用歌声来表达我们的感受。

是的，这首歌不需要我报歌名，大家也都知道。只是有时候呢，你们会猜这是谁来翻唱的。喜欢梁博的朋友肯定是立刻就生成了对这首歌非常熟悉的一个介绍啊，就是背景，因为这确实是他在现场带出的《我爱你中国》，非常的真挚。此时此刻是22:36啊，直播节目就一定要多报报时间，这样的话就可以让你相信我们真的是在直播。然后聊天室中有很多小伙伴，估计今天也是上班了，就很关心我在今天的这个费用的问题。可以这么告诉你们啊，不是像你们想象那个样子的。但其实这个对我来说一直都没有成为我在假期生活里到底是要直播和录播的一个标准。其实在20多年的广播生涯当中，老听友其实能够感觉得到哈，只要我在北京的话，我大部分都不太会在假日时光里来录播，除非是我离开北京啊，有旅行的安排。那这一次的11假期确实没有到其他城市旅行的计划，另外也是在北京有大运和音乐节，还有 WTT 的中国大满贯的比赛，所以等等呢都是让我留在北京的很重要的原因。我想呢，既然留在北京了，就晚上来直播，这种感觉和平常非常的不一样。因为你想，以前在星期四的晚上是一定要有小宝，对吧？我们的周四之夜的调调呢是小宝在第二时段会吹萨克斯，但今天晚上都不一样了，因为整个10月天的4个星期四的晚上，小宝都没有办法光临了，因为他要办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哇，10月份会有5个周四之夜。

接下来呢，会在10月8号迎来24节气的寒露，同时呢，也在10月18号迎来农历的9月初9的重阳节。10月23号呢，就是霜降了。霜降过后，下一个节气就到了立冬了。所以啊，这个秋天也是非常的短暂。愿大家在整个10月天里啊，31天都会有更多的收获，也会拍更多满意的开心的照片。在这个晚上呢，也好想和大家说合影这件事情。在今天上午我还翻过很多过往时光的老照片，就很感慨。有的朋友可能不太愿意照相啊，就觉得哎呀拍什么拍呀，有什么意思啊。其实一张照片的意义从来不在拍下的那一瞬间，而是在多年以后，当你在找到它，看到那时的自己时，会特别庆幸啊，终于我知道过去是什么样的了。有时候我们老说时间过得很快，没有任何的参照物，但是照片真的是给了我们最好的一个轨迹。所以在生活当中，不要把你花了很多钱买的手机浪费了。现在照相比过去方便太多了，要养成记录生活的习惯。这种记录并不是为了在朋友圈里或者在社交媒体中展示给别人，当然自媒体博主就不用说了，我们更多普通

还好音乐为大家准备了很多很多，我们稍后让另外一台机器来好好的播放这首经典的旅行。而此刻的这首歌呢，其实也是在前两天聊天室当中有一位听友，我不知道今天晚上你有没有在继续收听，他说我很想听到这首来自张远的天色已晚，天色晚了。

十月五号到大运河音乐节的朋友有耳福了，陈楚生在现场将会和大鹏共同带出这首《庙堂之外》，一定是非常不一样的现场。22:52，今天晚上男左女右的陪伴就要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在十月一号的晚上，我们每个中国人都有着一份骄傲和自豪。中国人的浪漫是把国家放在心上，把热爱落在脚下。共同祝愿祖国强大，愿民族有光，愿每个中国人眼里有心，心中有爱。节目的尾声，我们要带来创作的这首歌的汪峰。听着这首歌，也让我们在心底里再次祝福我们的伟大祖国生日快乐。

0: 伴随这首歌结束今天晚上男左女右的陪伴，祝各位晚安，好梦香甜，明晚见。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情歌
1: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0: 请问你是否只有在感觉到口腔不适的时候才会去看牙医？
1: 哎呦，牙疼真是病，疼起来可真要命。
0: 欢迎使用智能护牙系统，每天至少早晚各刷牙一次，每次不少于2分钟哦。计时开始，科普护牙小贴士，正确使用牙。

0: 常生活中注意饮食习惯，减少含高糖食品和饮料的摄入，选用富含钙质的食物和水果，这样有利于牙齿健康。最好餐饮过后刷个牙哦。想必这个声音您不想总听到吧？
1: 定期检查口腔状况，科学清洁牙齿卫生，能够有效预防问题的发生。让我们每一刻都能舒展自信而美丽的笑容。
2: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3: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4: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3: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

嗨，晚上好，还没睡的午夜精灵们，欢迎收听午夜情歌，我是道道。今天是10月1号国庆节，祝大家节日快乐，也祝福我们的祖国生日快乐。好了，那么今天呢，午夜情歌是直播版，直播直播直播，明天也是直播，带给你独家的这个情绪价值和陪伴啊，真人版陪伴，在这个时间，每天的最后一个小时。好了，希望你能够喜欢。放假呢，大家都是一个最放松的状态，也是一个最开心的状态，所以今天晚上呢，我们也来听一些好听和开心的歌吧。第一首歌，这首歌呢可以概括我们假日的心情啊，那就是倍儿爽，就一个字，爽，来自大张伟。

就这个 feel 倍儿爽，哇，这首歌听完了之后直接是把你的嗨点燃了起来哈。好，那么今天呢是10月1号，也是我们11假期的开始第一天。今天呢其实很多的高速都在堵车，很多的这个景区都是人头攒动了。不知道你的这个假日生活是怎么安排的，有没有出门，还是说打算看了一下攻略打算错峰出行。其实宅在家里呢也有很多可以去做的事情，最起码我们可以稍微休息一下，对不对？然后放松心情，可以睡到自然醒，给自己的身体补补觉。虽然我的假期还是没有彻底的放松哈，好吧，那依然在奋战在直播的第一线。对，无论是我的电台的直播还是抖音的直播哈，大家也可以去关注我的抖音号道道，两个道路的道。然后呢这个每周周日到周四我都会在晚上6点多钟的时候在抖音进行视频直播。好了，那么接下来

可以上大麦去搜索大运河音乐节，买张票你就可以去看了。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继续听歌，下一首歌，来听告五人的《给我一瓶魔法药水》。这首歌呢，也是刚刚出来的时候非常非常的火，而且它是属于节奏就很让人听完了之后很开心，也很甜蜜。如果真的有这样一瓶魔法药水，你希望它给你带来什么魔法呢？

陈小春的一首离不开你，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情歌。那今天晚上呢，除了让人开心的快乐的歌，当然也有很温情的适合夜晚的，比如这一首来自李健的从黄昏到午夜。对，听这首歌呢你会觉得非常的嗨，但是呢听看他的歌名又觉得非常适合夜晚。从黄昏到午夜，谁说午夜一定是安静的呢？

一首布鲁斯摇滚的曲风哈、来自李健的啊，他很少有这样风格的歌曲，但是其实他呢本人还是一直比较喜欢这样的风格，一直想给自己写一首就是这种风格的歌曲，终于啊这首从黄昏到午夜完成了。好，那么听完了这一首歌呢，接下来我们真的是可以啊展开远行了，因为十一期间呢，其实很多的朋友即便知道人多，但还是只能选择在这样的一个假期里面出游，因为呢各种各样的原因，不管是因为工作还是因为孩子放假哈，可能大概率只有这个时间段是能够空出来的，还时间比较长的一个假期，所以大家还是会去选择一个目的地，哎，去做一次这样的旅行。其实呢旅行的方式目的地也有很多种，那不知道你会去到哪里，那我们可以攒一攒哈。今天因为聊天室关闭了所以呢我们暂时没有办法互动，但是可以在听友群里面，如果你在群里，那也可以跟我保持互动联络。好吧，那包括你有吃什么样好吃的，让自己吃好玩好休息好，我觉得这就是放假的意义。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听李宗瑾的一首《旅行》。

一首很舒服的歌，来自李宗瑾的《旅行》。那当然呢，听到这样的歌曲，总会让人心跟着飞远。所以呢，有很多歌其实就特别适合在旅途当中听，比如说许巍的一些歌曲，什么《蓝莲花》呀，我的秋天呀，等等等等。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只要一听许巍的歌，好像你就想要去开启一段属于自己的旅程，就是说走就走吧。就尤其自驾呀，去西藏啊，是吧？那这个走走各种什么独库公路啊、318国道啊等等等等，反正就是觉得应该给自己来一场心灵的这样的旅程。当然也有很多歌是让你一听这个名字就觉得心已经飞远了，比如这首《远走高飞》。远走高飞，来听林忆莲。

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

23:31，欢迎继续回到温暖的午夜情歌，我是道道。今天依然是国庆节直播版，再次祝大家节日快乐。那下半段我们依然送出好歌，大家可以在这个听友群里面跟我互动交流。来吧，今天这下半段的第一首，我们来听达文西乐队带来的《王牌 DJ》。

王牌 DJ， 这首歌来自达文西乐队，听起来呢有一种 disco 的复古感，当然呢还加了一些这个电子合成器的因素哈，还是很有电音效果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听到的一首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电音歌曲，来自 Alan Walker， 叫做 Fit It。

0: Fitted， 哎呀，这首歌听完了之后真的是太爽了，每次听完都会觉得有一种通体舒畅的感觉。好，那么今天呢假期就是让大家放松，接下来继续听这一首呢，来听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经典歌曲，来自林俊杰，编号89757。
1: 我是冰糖，把酒请我请。

那个时候呢能够写出这样的一个编曲，我觉得是非常非常超前的，现在来听呢也会觉得一点都不过时，不得不说哎呀，之前还是我们吃的太好了哈。好，那么接下来呢继续听下一首歌，大家也非常的熟悉，可以一直跟唱的，那就是李宇春的一首《下个路口见》。下个路口见。

0: 还有雨中的玻璃房，这世界上并没有马，好像他们的歌名都是让你听到之后会觉得我得思考一下他到底想表达什么意思，确实很有趣。然后呢，他的曲风呢也都是以电音为主，但是编排呢还是会有自己的一些小巧思，会加入一些迷幻的风格，所以很适合这个夜晚。那看了一下这个时间，哎呀，真的是时间过得很快，今天国庆假期的第一天就这样快过完了，还有6天的时间，就是每天都在倒计时。但是还是希望呢，大家能够好好的去享受这个假期，即便你会觉得它真的过得很快，有的时候你觉得我自己什么都没干呢，这7天就过完了。但是想想呢，过完之后好像今年就没有什么假期了，好吧。其实周而复始呢，你也会觉得10月份已经开始，今天也是10月的第一天，所以呢这个月份希望我们都能够充满能量，然后度过一个非常好的这样一个10月时光，也希望我们能够不负时光，被时光温柔以待。哎呀，对，本来呢就应该是在每个月开始的第一天让大家许愿来着，但是今天是假日嘛，所以我们就暂缓啊。大家可以想想你想在这个10月做些什么。最起码我觉得10月其实到了一个最好的季节，就北京来说，这两天呢突然间温度会降得很低，但是明后天还会有些许的上升，正是一个蓝天白云秋高气爽的好时节，所以无论你去哪里，我相信都会有一个好心情。好吧，那么最后一首歌会带给你向往和怀念的感觉，来自达达乐队的南方。
1: 我住在北方，
0: 长时间居住在北方的朋友，如果你本身是南方的朋友，那么你会选择这个时间去回家吗？也许你会听着这首歌想到你的家乡，找个时间回家看看吧。好了，今天晚上的午夜情歌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再次祝大家节日快乐，晚安。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0: 上，你怎么什么都做不好啊？能干就能干呀。
1: 生活总有沮丧的时刻。
2: 我已经尽全力了，
3: 我还能坚持多久啊？
4: 我做的这些没人会在意，
5: 我很普通，只能做到这些，
4: 这样真的值得吗？
6: 很多事我们都无法改变，但我们可以改变面对他的态度。同样的话，给我换个说法。
2: 我已经尽全力了，
7: 我还能坚持不管多久，
4: 没人会在意，那就做我想做的。
8: 我很普通，竟然能做到这些，
4: 这样真的值得。
1: 语言也许没有颜色，直到你为它涂上色彩。世界或许没有变化，但你的故事可以完全不同。
9: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
1: 凌晨1点钟，此刻还清醒。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音符和情绪的融汇，交织成寂寞的夜曲，星空与霓虹的对望，幻化出迷人的旋律。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一阙动心好歌，守候阑珊灯火，万千流行金曲，回味摩登风华。《粤海新歌》。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0: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多少身影和往事，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

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

0: 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凌晨2点钟，此刻未入眠。

0: 10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音符和情绪的融汇，交织成寂寞的夜曲，星空与霓虹的对望，幻化出迷人的旋律。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一阙动心好歌，守候阑珊灯火，万千流行金曲，回味摩登风华。粤海新歌。

0: 这里是九七四音乐星球，作为太阳系里最好听的小天体，我们要寻找最有品味的耳朵和最爱音乐的心灵。
1: 宇宙间太多

0: 声音的星球，也是你
1: 我们这颗星球是由声音构成。
2: 音乐生活家，
3: 什么时候
4: 有人选择盯着天空看云朵漂浮？
5: 现在我们正式向您发出邀请，欢迎您乘坐这艘早秀飞船，开启一段前所未有的声音旅程。
6: 974音乐星球早安音乐秀，我们马上出发。

0: 今天早安清新局，一首来自于可米小子的非常经典的歌曲，叫做《青春纪念册》。
1: 嗯，好久没有听到这个声音了。我们在假期的第二天，要祝大家节日快乐的同时，也要祝大家能够睡到自然醒，然后醒来，阳光还在，假期也都还在，好幸福啊！
0: 对，阳光还在，假期还在。我觉得阳光在不在不重要，最主要的是一觉醒来发现假。

0: 该如何支配。
1: 嗯，
0: 我想了又想，我觉得说如果不去旅行的话，我可能就是喜欢宅在家里面，因为我自己完全支配，那我就独处吧，独处七天，给自己充七天假也挺好的。
1: 对，你那个不叫给自己充七天假，你那个叫完全把自己放空七天。
0: 大家有没有这种同感啊？就是比如说你睡觉的时候，一觉睡到了天黑，你会觉得很空落落的，
1: 很孤独嘛。
0: 对对对对，还有一种感觉就是你放假放到第二天的时候，也会觉得好像。

0: 7:07，各位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音乐广播为您正在直播当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左。
1: 早早，我是艾科。
0: 哎，我们是
1: 小爱无疆，
0: 转角遇到爱
1: 啊。对，
0: 哎，不是，咱不是有这么个组合吗？
1: 我们是左转遇到爱。
0: 行了，别左转遇到爱了，看看左转是不是能遇到一个好天气吧。
2: 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更关心你。
3: 哎，你冷不冷啊？干燥多补水，温差大要添衣。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0: 来吧，看看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8.1度
1: 啊，可以。
0: 对，今天白天呢，大部分时间天气是以晴天为主，风力不大，最高气温呢是22度，适宜交通出行。夜间呢，天气转阴，有零星的小雨或者是小雨，雨量也不大。出行的时候呢，要注意交通安全。
1: 是的，同时也关注一下今天白天的具体天气状况，是晴转多云的天气，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是22度，最小相对湿度30%。那今天夜间呢是多云转阴，有零星小雨或小雨的天气，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是11度，最大相对湿度90%。今天的温度要比昨天高那么1-2度，
0: 真是
1: 明显能感觉到自己的体感的舒适了。
0: 哎呀，昨天呀、啊、那个温度呀，我们昨天这个在现场嘛，就是音乐节的现场嘛，
1: 对，
0: 感受到了什么叫来自于北京秋天的
1: 风
0: 发力。
1: 是啊，所以我在一开麦的时候啊，山区阵风7-8级，然后市区阵风是3-4级，我这么大风，大家一定要听劝，一定要戴好帽子。
0: 哎，关键就是这个温度可能没有达到那么的低，你说穿一件薄外套啊，或者穿个冲锋衣其实都还好，但是这个天啊，它就怕刮风。
1: 对，
0: 风一来，那个冷空气直接就吹到骨子里了啊。
1: 这还没有到11月份呢，如果11月份来北京游玩的各位朋友，你就知道说北京给你上一课是什么概念。
0: 北京给你上一课，
1: 这个、对，这个风它真的不知道是从哪个方向吹过来的，是乱吹，
0: 四面八方的吹风嘛，对吧？行了，还是要提示各位啊，这个最近这几天的天气变幻无常啊，气温呢有高有低，还是要提示各位，无论是早出晚归，还是要多穿衣物，小心着凉感冒。今天呢依旧是假期 ，AI 小左持续放假，来吧，还是由这个真人小左来给大家说一说今天的互动话题要聊点什么呢？这个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搭子文化悄悄就成了大家的社交主流啊！比起需要周全应酬的泛泛社交，主打一个精准陪伴、互不越界的搭子，显然更让人松弛。有一起探店的干饭饭搭子啊，凑单拼桌口味合拍；有结伴 City Walk 逛展打卡的逛搭子，步调一致，不用互相迁就啊！还有上班摸鱼搭子、健身搭子、追剧搭子，主打特定场景的专属陪伴，舒服又省心。不用维系复杂的人情，只需要共同享受一段细碎的快乐就可以了。今天就来说一说，你有没有自己的固定搭子？你们是一块做什么的专属搭档呢？你呢？
1: 这个问题需要想一想。哎，我觉得我的
0: 身边搭子太多了，是吗？
1: 不是不是，就是我的闺蜜还有我的好朋友，他们其实都不是属于我生活当中那种搭子。他们就是情绪的陪伴而已。你就比如说我要吃饭的话，
0: 那就是饭搭子。
1: 其实我和我的闺蜜，我跟你说一件事情啊，我和我的发小，就我那个兰州的闺蜜，我们俩认识了这么多年，20多年，我们从来没有在一起正式的吃过饭，你相信吗？
0: 什么叫没有正式在，就是你们俩永远都是早餐路边摊儿。
1: 不是，我
0: 晚上出门超市门口喝个酒。
1: 没有没有，我们每次约会都是在茶馆。不吃饭？
0: 你俩不饿吗？
1: 就是各自可能吃完饭，然后从家里出门，然后下午差不多4-5点的时候就又各自回家了。
0: 哈？
1: 我们好像很少有这个记忆，说是在饭馆出现的，有非常少，就所以没有正式的吃过饭。
0: 啊，那这相当于你的聊天搭子。
1: 对。
0: 情绪搭子。
1: 对对对对。
0: 你如果非要给他灌一个搭子的称号的话。
1: 所以我说这个话题对于我来说得想想。
0: 对，可能生活当中或者身边啊有太多这样的人了，就你得给

0: 这个很重要，
1: 这个非常重要，尤其是在喝的过程当中啊。当然提示各位啊，这个临近已经在假期当中了、肯定少不了各种各样的聚会跟聚餐，一定要注意啊，喝车别开酒，喝酒别开车啊。
0: 我们来吧，我们接下来这个话题交给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说说你的搭子，来帮我俩启发启发，看一看我们生活当中是不是也存在我们的同类项，好不好？

0: 我就睡着了。
1: 那不行，你来开一会儿。
0: 对，来，我们看看还有谁发来信息了，关于自己的搭子问题。
1: 哎，超级同学提到，他说看球有搭子，一起观看比赛，讨论双方球员的特点和双方教练对于比赛技战术的针对性。这个我在我们的小耳朵群里边，几乎每周在大家看球赛的时候都会发现这几个这个好哥哥们啊，好姐姐们，都是他们的看球比赛的搭子。几乎都会在群里边去分享他现在此时此刻感觉这球应该怎么踢啊？
0: 哦，是的，我看到有一个留言还挺新鲜的，说八卦搭子他有两个，
1: 哎，
0: 都是他的好朋友，跟他们聊天根本不用考虑什么时间，想聊什么聊什么。哎，你这启发了我，我确实也有一些八卦搭子。
1: 对，大家听到他是有一些八卦搭子啊，
0: 有那么一两个八卦搭子，你只要推开那一扇门，你就知道接下来。

0: 这首歌曲来自于李荣浩《老友记》今天来跟大家一块分享分享啊，你的搭子都有哪些，来说一说这个，比如说你的饭搭子呀，旅游搭子，八卦搭子啊，各种搭子都可以通过我们的早安大王牌的微信公众账号或者是听听 FM 的聊天室一块来说一说啊。
1: 是的，我看到新湖发来消息，他说先生的游戏搭子，他同事还有他同学，只要一休息就想着说，哎呀，我们去网吧玩游戏吧。网吧这个词儿确实没怎么再听过了。他说新电脑进家门的那个第一程序就是要装游戏啊，然后说同事呢都调回老家三五年了，还天天打电话问说什么时今天上什么班啊，什么时候我们打游戏吗？
0: 哎，游戏搭子真的是一生之中最好的朋友了。
1: 是的，是的，是的，我还记得就当年刚开始内测吃鸡这个游戏的时候，我的这群游戏搭子
0: PUBG，
1: 对，天天上线就要喊着我说，咱们什么时候吃鸡啊？今天晚上要不吃到鸡，一定不能睡觉。
0: 实在不行，咱就去楼下超市买一只哈。对，这个只是一只章鱼提到啊，就是集邮搭子，最早知道姐夫集邮，偶尔呢欣赏他和这个邮友互赠的邮票啊，也找他帮忙整理过家里边的邮票。今年开始呢，从他找我帮忙排队小型章开始。

0: 啊，1528他说户外徒步一起走的搭子，这也是共同爱好。
1: 嗯，
0: 他就是一群老友，单引号的老友，说大家互相鼓励，然后保持自己的身体健康。
1: 嗯，真是，我觉得战神这个说到，他说公司里边有一位女同事啊，
0: 嗯，
1: 之前好几年的是我的午饭搭子、下午茶和咖啡搭子、羽毛球搭子、滑雪搭子，之前两年，前两年啊，这个调到了外地工作了，最近刚回来，又可以一起吃饭聊天了。不过明年初他又要外派到这个国外，2到3年又要孤单的一个人吃饭了。
0: 无名的这段话刚好回复了我们这段留言，说这事儿弟妹知道吗？
1: 啊，互相回复了，知道都知道，这两个人纯友谊嘛，怎么了？
0: 那倒是，那倒是，其实，在办公室有一个这样的同事还挺幸福的，
1: 真的非常的幸福。
0: 你无论吃饭，你两个人口味也比较雷同，然后你还能多点一道菜，
1: 嗯，
0: 然后你还能
1: 你主要是为了多点那道菜是吧？
0: 金牛座你在说什么？
1: 我发现了。
0: 是，然后你还能在一块儿就吃完饭之后消消神儿，然后这个人也不拒绝运动。你比如说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就是他可能像我吧，我就是以前特别拒绝运动，所以我身边的这个喜欢健身的一些朋友啊，就觉得很孤独，因为我没有办法去陪他们。但是现在好像就是慢慢新陈代谢也变慢了，我现在特别投入到健身这件事情，你发现我身边好像没有什么人陪我了。
1: 对，
0: 错峰出行，
1: 真的就是当大家都开始健身的时候，你看身边最开始有马萌萌，对吧？
0: 嗯，
1: 这个健身大狂魔天天带着大家一块健身，然后那个时候呢 PD 还要减肥，2-3年前了，
0: 嗯，
1: 然后 PD 也开始健身，静瑜那个时候呢说自己这个要注意一下身材管理，也开始健身，二姐那个时候呢可能身体不太好啊，也要开始健身啊，就唯独有我，哎，
0: 咱俩不健身。
1: 不健身。
0: 错过了一个好的私教，是不是？
1: 哎呀，真是的。今天来跟大家一块分享分享你的搭子都有哪些啊，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早安大王牌的微信公众账号，或者是听听 FM 的聊天室，一块来说一说。可能有的时候啊，你的搭子就像秋天，就像夏天一样，两个人可能

0: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流行、摇滚、跨界，听好歌，交好运，就来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 最近太忙了，数据要整理，报告写不出，汇报还没头绪。
0: 那得试试中国电信星辰超级智能体 Intelligent， 新一代 AI 办公搭子，听得懂工作目标，还能自动拆解任务，帮你读表算数，还能写报告做调研，输出 PPT，

0: 嗯，然后那个时候呢就觉得说，如果爸妈在周六周天带你去野生动物园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
1: 哎呦，真的是，小时候就喜欢小动物，到现在更喜欢小动物了，但是咱说的是那种小动物而不是小生物。
0: 最近我看到有一条消息还是挺有意义的，
1: 哎呀，
0: 如果这个假期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个9月28号到30号短短3天的时间，目前为止关注这个抓毛毛虫大赛的朋友已经很多很多很多了。
1: 对，
0: 什么叫做抓毛毛虫大赛呢？
1: 对，这就是刚才我们俩都想在小时候去到的野生动物园，动物园啊，这个可以去看看小动物，但不是小生物。大家都知道啊，这个最近啊，北京呢又出现了很多的美国白额的幼虫，
0: 嗯，
1: 就那种白白的毛毛的啊，这个爬了满墙那种的啊。然后呢，北京野生动物园就推出了一个大赛，叫做抓毛毛虫大赛，
0: 嗯，
1: 以寓教于乐的形式发动游客参与物理防治。
0: 是的，美国白鹅呢是我国首批外来的入侵物种，而且它的繁殖能力超强，寄主范围很广，也被称之为说无烟森林的火灾。而且现在这个季节呢正值第三代幼虫危害鼎盛时期，
1: 对，
0: 防控形势比较严峻，所以这个整个园区呢也为游客免费提供了一次性的手套，包括餐盒还有镊子等等相关的工具，就是希望大家在工作人员专业的指导之下，有序的可以捕捉幼虫，然后把所有的捕获到的幼虫呢统一集中之后进行无害化的处理。
1: 对，就刚才提到那三天的时间啊，游客累计捕捉到了美国白额幼虫达到了37斤。
0: 嗯，人多力量大。
1: 我第一次用37斤这个数字来形容
0: 幼虫。
1: 哎呀，共计有12万条啊，物理防治呢成效显著，当然也吸引了很多这个亲子家庭的参与。有呢游客单日捕捉近4000只，仍然位列第二名，参与热度是远超预期的啊。
0: 是的，因为反响非常热烈啊，原本仅仅计划3天的活动已经延长到10月7号了。
1: 哎呀，
0: 所以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十一假期呢全程打引号的赛场不打烊，而且园区呢会同步配套科普的讲解，也向一些游客介绍一下美国白鹅它的一些生物特征啊和防治的知识。所以这场活动呢让更多的游客是从